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的河裹着遗憾的沙粒向前奔涌，思念却在记忆的浅滩搁浅。暮色里飘远的纸飞机载着未说出口的挽留，月光把孤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街角咖啡店循环播放着旧旋律，每一粒音符都缀着未完成的告别。那些被风吹散的承诺落在城市的褶皱里，生成绵密的刺，在每次心跳时隐隐作痛。我们终究没能跨过昼夜交替的分界线，咫尺化作横亘银河的星辰，而我在永恒的黄昏里守着褪色的温度取暖。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5: 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碎片化的倒影在镜中摇晃，我终于看清自己斑驳的灵魂，那些支离破碎的呐喊被谱成旋律，在循环播放中凝结成透明的痂，每道裂痕都在诉说未愈合的雨季。吉他弦震颤的尾音，像时光结出的蛛网，兜住坠落时光的星光。原来最痛的碎裂，不是与世界碰撞，而是亲手拆解所有坚硬的外壳，让月光从伤口渗透进来。我们在循环往复的自我摧毁中缝补灵魂，那些飘散的音符里藏着比完整更鲜活的形状。生命或许本就是一场以破碎对抗破碎的修行，直到所有裂缝都长出蝴蝶的翅膀。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第57次取消发送里那句，我数到七就按下发送的反复踌躇，像极了所有未说出口的心事在对话框里搁浅的模样。57次指尖悬停的瞬间，藏着比流星更短暂的勇气。那些被撤回的早安晚安，都是心口悬而未决的月亮。我们总以为科技能缩短山海的距离，却让心事在信号波纹里愈发曲折。那些被敲碎又重组的情愫，终是化作凌晨三点屏幕的微光，在未发送的草稿箱里凝成永不拆封的礼物盒。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些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的誓言，在琴键起落间凝结成透明的琥珀，包裹着所有被时间磨蚀的悸动。我们在人海中交换过星辰般细碎的真心，却在命运颠簸中失重飘散。所谓永恒，不过是两粒尘埃在光的缝隙里短暂重叠，又各自沿着孤独的轨迹流浪。可当暮色漫过城市棱角，仍会对虚空描摹那个轮廓，像潮水永远记得礁石的形状。我仍固执地相信，某个平行宇宙里，我们的指纹正深深地嵌进彼此灵魂。

回忆起来，我们冷落彼此的每寸呼吸都像在拷问。当承诺变成枷锁，温柔化作刀刃，三个人的棋局注定没有赢家。夜色裹着霓虹，吞没真心，情话在反复拉扯中退成苍白。我们都在自欺欺人的漩涡里浮沉，用伤痕丈量爱的深度。那些欲言又止的叹息，何尝不是当代人灵魂的集体阵痛。当选择成为必答题，或许答案早已在月光倾斜的刹那碎成满地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表弟是
3: 别再买的吧，
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2: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老人觉得15，
4: 无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谁家院内白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绣隐藏人不见，心相唯有蝶先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那节目里小楼还是首先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1997年春节晚会上施圣杰和赵宝乐合说的一段打传呼，非常具有时代特色，咱们来一起收听。
7: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8: 哎，在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说说，
1: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0: 那叫没得挑。
1: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0: 那，啊，他看着我长大的。
1: 就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0: 那叫一块儿长起来的。
1: 哎，您就说每天宝乐上班之前
0: 怎么样，
1: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0: 瞧瞧，
1: 熬好了小米粥，
0: 嗯，
1: 握上鸡蛋，
0: 哎，
1: 放点红糖，
0: 对，
1: 下点挂面，
0: 我要坐月子呀。
1: 说明他关心你，
0: 疼我。
1: 哎，这是他上班之前，
0: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1: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0: 嗯，
1: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0: 干什么呀？
1: 等着。
0: 瞧我们这感情。
1: 嗯，去年三十晚上包饺子，
0: 嗯，
1: 左等宝乐不回来，右等宝乐不回来，
0: 我晚上有演出啊，
1: 这饺子怎么办呢？
0: 嗯，
1: 他爱人是凉了热，热了凉，等他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0: 三鲜馅饺子，
1: 片汤汆丸子，
0: 嗨，全都煮烂了。
1: 哎，就说这份情谊
0: 怎么样，多好啊，
1: 吃完饺子让你坐在沙发上看春节晚会，
0: 我叫幸福。
1: 您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0: 太幸福了，
1: 就这么幸福。
0: 嗯，
1: 那天晚上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刚吃完饺子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怎么回事？
1: 你的呼机响，
0: 有人给我打传呼拜年。
1: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看，
0: 嗯，
1: 当时那脸刷撂下来了。
0: 为什么呀？
1: 上面打的是祝你春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0: 这我得解释解释
1: 啊，
0: 王平是个相声演员，我们哥们儿。
1: 他是哪个平啊？
0: 和平的平。
1: 倒霉就倒霉这名字上了。
0: 名字怎么了？
1: 呼机上打的是扶贫的贫
0: 哟，上边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1: 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瓶子。
0: 对呀，
1: 他爱人一看王平，
0: 嗯，
1: 还是爱你的，一琢磨这准是个女同志啊。
0: 你瞧，
1: 拿着呼机进了屋，啪把电视关上了。
0: 啊，
1: 哎，宝乐，这王平是谁呀？
0: 这王平啊，
1: 啊，
0: 他是个演员。
1: 我知道是个演员。
0: 嗯，
1: 肯定是个女的。
0: 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呀？
1: 你看这个瓶嘛，
0: 啊，
1: 瓶，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说这王萍是练什么的？
0: 练什么的？哎呦，她什么都不练，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1: 你说什么？
0: 我们俩挺好的。
1: 哎，这才算一句实话。
0: 啊，
1: 说相声的王萍我认识。他根本不是这个瓶，
0: 您别误会啊。
1: 我不是误会，你甭解释。我问你，赵宝乐，你说我平时对你好不好？
0: 好。
1: 好，你在外边还招这个？
0: 我招哪个呢？我，
1: 你把过去说过的话全忘了。
0: 我以前说什么了？
1: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三八妇女节。
0: 对，
1: 你曾经说过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0: 哪两句？
1: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
0: 这是豫剧里的词儿。
1: 记得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是五一劳动节。
0: 嗯，
1: 你送给我一副套袖，说了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你说咱俩情谊深似海，劳动本色不能改。
0: 我小时候学过快板。
1: 记得咱俩订婚是在五四青年节。
0: 嗯，
1: 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订婚。
0: 那两句现凑的。
1: 记得咱俩结婚是在六一儿童节。
0: 瞧我们选这日子。
1: 婚礼上你又说两句话。
0: 哪两句？
1: 携手并肩做新人，我爱北京天安门。哎，
0: 我那时候就喜欢这歌。
1: 没想到赵宝乐你变了，居然在三十晚上招一个爱你的王平给你打传呼。你别说，这也符合规律。
0: 什么规律？
1: 你看三十刚过，现在是初一，正好是新旧交替。
0: 哎，这都爱得上吗？
1: 他媳妇跟他正矫情呢，他爸爸一推门进来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我在门口全都听明白了。
0: 哦，
1: 王平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你说大过年的你开这个玩笑干什么？
0: 给我们家庭添乱。
1: 你们两个也不对，你不能互相猜呀。
0: 哦，
1: 这一点得跟你妈妈学。
0: 是啊，
1: 你看你妈这么多年从来就不看我这个户籍。
0: 你瞧，
1: 哎，就算他看到我户籍上有这样的传呼内容，他也不敢把我怎么着。
0: 人家
1: 这不是跟你们吹？
0: 嗯，
1: 大老爷们敢做敢当吗？
0: 多好啊，
1: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传呼吗？
0: 嗯，
1: 就听着第一款是爱你的王平，
0: 还是那个王平。
1: 你爸爸一看这个，赶紧把呼机就关上了。哎，这个事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0: 为什么呀？
1: 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
0: 啊，
1: 她不让我进门啊，
0: 她也怕我。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

0: 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听了一段相声，接下来咱们换一换耳音，来听一段西河大鼓。这是马增芬老师演唱的《玲珑塔》绕口令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有八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星。

就吹不了这个生产点的管，这个生产点就捧不了那个点生生的声，八卦了崩就打不了这个崩卦了八的鼓，这个崩卦了八就念不了那个八卦了崩的经，倒随风就扫不了这个随风倒的地了，这个随风倒就点不了那个倒随风。

上事儿本顶，事儿把脑补事儿口庆，事儿个抹了鱼子事儿担当，事儿个金砖四十八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世上高着四十条腿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本那不十个经，十个磨了鱼子十盏灯，十个金砖四十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0: 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下看一个坑，坑上看冻了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着钉，山前看李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下坑，刮化了坑上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丢上弓，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惊碎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众位多批评。
1: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马增芬老师的玲珑塔绕口令。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全宝郭启儒老二位合说的一段周挑子。
2: 您在这儿说呢
3: 啊，可不是吗？
2: 嗯，您看我就会找您跟您谈谈。
3: 可以啊，
2: 因为什么？因为您这人非常的明白。
3: 哎，我也不敢说我明白，
2: 嗯，
3: 反正什么事啊我也知道点
2: 啊，是不是？认识您呐。
3: 哎，认得我的主要居多呀。
2: 您不是姓周吗？
3: 哎，对了，
2: 您叫周蛤蟆，周蛤蟆的。
3: 谁呀？
2: 您呢？
3: 您呢？您认错了人了。
2: 怎么？
3: 您提那个周蛤蟆呀？
2: 啊，
3: 他已然不在了。
2: 哦，
3: 这人没了。
2: 您不姓周？
3: 哎，我姓郭。
2: 哦，郭蛤蟆。
3: 对了，哦，我们这说相声的都叫蛤蟆呀。啊，
2: 您别怨我，您看我说话为什么颠三倒四的？
3: 怎么了？
2: 这个家庭生活呀，所迫，
3: 哦，所迫。
2: 哎，
3: 您这要就被这个家庭生活所挤呀、
2: 啊？哎，
3: 您这个脑筋呢受了刺激了。
2: 我是狗熊扛家，
3: 怎么讲？
2: 被家所累。
3: 您就甭说这俏皮话了。
2: 那个常言说得好，
3: 哎，说什么？
2: 常言说那话，您想那还能有错吗？
3: 是啊，这我知道他说什么了。
2: 常言说是这个，常言是说这个、
3: 我
2: 这啊怎么样？
3: 这我知道怎么样啊？我说你这嘴里要说什么呀？
2: 我想起来了，常言说得好啊。
3: 我说什么？
2: 常言说是这个牙疼不算病啊，疼起来更要命。
3: 我说你这挨得上吗？
2: 不是，就是这意思
3: 啊。是什么意思？
2: 我说是这个常言说呀。
3: 啊，说什么？
2: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3: 哎，这句话都对。
2: 有这么句话吧？
3: 哎，有这么句话。
2: 您看这句话呀，我非常的认为它有道理。
3: 哦，
2: 家家有本难念经。
3: 哎，就说是啊，谁家事儿都不好办。
2: 嗯，
3: 就这么句话。
2: 特别是我们家这本经啊，没法念。
3: 怎么会没法念呢？
2: 它没字。
3: 哦，白皮儿啊。
2: 就是事儿太多。
3: 哦，事儿多。
2: 您别看人口不多，
3: 您家了几口人？
2: 哎，我们家这人不能论口。
3: 哦，
2: 因为这人呢，他一论口也论不过来。
3: 哎，不论口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人呢，我过了过数啊，大的小小，老老少少，全都拢在一块儿，这么一合计呀、
3: 啊，多少口人呢？
2: 108口，54对，9大半。
3: 咦？嘿嘿，有点意思啊。您家这人口都论达。
2: 哎，就跟洋袜子似的。
3: 好吧，108口，
2: 因为人口太多嘛。
3: 这您哪有那么些口人？
2: 哎，有啊。
3: 您

0: 您这人说话真叫云山五丈。
1: 怎么呢？
0: 嘿，108口，
1: 其实馒头有数，客有主啊，这
0: 其实
1: 算得上来啊。
0: 您说多少口也没有关系
1: 啊，
0: 您这又没有舍面条的，
1: 嗨，
0: 又没有舍棉袄的，
1: 你呀，
0: 又没有舍粥的，您多说一口，多来一份。
1: 您要不信，我给您算一算。
0: 那我是不信呐，
1: 那是算得上来呀。
0: 那可以，你算吧。
1: 您先说头一口。
0: 嗯，
1: 我妈，这算不算一口？您说。
0: 那当然得算一口了。
1: 啊，
0: 嗯，
1: 这有没有？应有则有吧。
0: 有你就算呐。
1: 还是的。
0: 嗯，
1: 我母亲，
0: 嗯，
1: 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娘，我们高堂，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媳妇的婆婆，板弟干妈，我爸爸媳妇儿。啊，街坊的二婶儿，还有我姥姥的闺女，这不就10口了吗？
0: 好啊，说了半天这才一口人。
1: 还有呢？
0: 还有呢？
1: 再说我媳妇儿，我们妻子，我们糟糠，我们摇煤打蛋的，扫天刮地的，做菜做饭的，缝帘补帐的，板地的嫂子，我妈的儿媳妇儿，再说街坊的二嫂子。
0: 行了，别
1: 要10口，
0: 别说了。
1: 嗯，
0: 你这凑数呢？
1: 什么叫凑数啊？
0: 还有没有了？
1: 真有这么些人吗？
0: 嗯，
1: 还有呢？
0: 还有谁？
1: 我爸爸，
0: 几个？
1: 嗯，这就一个。谁呀？
0: 哎，怎么这就一个了？
1: 是多了他闹得慌那玩意儿。
0: 这多了闹得慌了。这个他你不问多了算呢。
1: 没有多了，
0: 你要问多了算，有的是。
1: 有吗？
0: 你不用我给你算。
1: 怎么算？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父亲，
1: 喂，
0: 你们老爷子。
1: 哦，
0: 嘿，朝我撒去啊，我别给你算了。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0: 这不起哄吗？
1: 我们家人口没那么多。
0: 说真的，您家了几口人？
1: 哎，4-5口人。
0: 4-5口人您就比我家人口轻。
1: 轻是轻啊，但是事儿不少啊。
0: 哦，
1: 净是让你心里别扭啊。
0: 您家都谁吧？
1: 你有我，有我媳妇儿，有我儿子您的小侄儿。
0: 是，您甭这么和气。
1: 哎，
0: 嗯，
1: 最可气就我们那孩子。
0: 怎么了？
1: 您说这有这么着的没有？
0: 怎么了？
1: 每天早上起来天天如是，扒开俩眼头一句话没别的。
0: 说什么？
1: 妈妈，你给我2毛钱，我买吃的。您这孩子像话吗？
0: 那可不是嘛，谁家的孩子不这样啊？睁两眼就要钱。爸爸
1: 啊，
0: 我这叫你呢。
1: 不是，我这不是给您上搭下音吗？
0: 给我2毛钱。
1: 没钱。你不知这些日子我没辙吗？啊，
0: 其实有啊，你就给啊，没有你就甭给。
1: 那没有嘛。
0: 没有，你小孩子他懂得什么？
1: 你还小呢，你50多了。
0: 这不行。谁？
1: 我呀。我说我们那孩子呢。
0: 这你们那孩子有50多吗？
1: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要钱干嘛呀？我饿了。我说你又饿了。
0: 嗯，
1: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舌头啊？
0: 怎么？
1: 上礼拜一咱们没吃饭吗？怎么又饿了？
0: 啊，您在这呢，上礼拜一吃完饭就等到现在啊？
1: 您糊涂，咱们一个小家庭逢节按年吃顿饭，那就不含糊。
0: 我都没听说过。
1: 嗯，
0: 那饭得天天吃，一天两顿，
1: 他不是没辙吗？
0: 那没辙那也得吃啊。
1: 今儿我一顿没有，
0: 这好吗？
1: 我说爸爸没钱，饿了你就饿着，出去喝凉水去。
0: 怎么着？饿了喝凉水？
1: 你那孩子还真听话，出去要喝凉水。
0: 嗯，
1: 让我媳妇给拦着了。
0: 哦，
1: 回来，缺德，你倒真听话啊！他让你喝凉水，你就喝凉水。你瞧那水缸水是多咱挑的，嗯，那上礼拜五的水，
0: 呵。
1: 那里头都有跟头虫了，
0: 这好吗？
1: 喝到肚子里变蚊子，一放屁倒好，都他妈嚷嚷的了，
0: 好吗？
1: 你也是，孩子要钱不给，你跟他好说呀，干嘛还呲他一顿？
0: 就好对，
1: 告诉你，陶谦，明儿他给你钱，你管他叫爸爸；不给你钱，你管他叫哥哥。
0: 嘿，拉平了，
1: 坟地改菜园子，满拉平了。
0: 这也就出在你们家。
1: 我一想，叫哥哥，咱们就叫哥哥。
0: 你看他倒满不在
1: 的，谁让咱们没钱呢？
0: 那可甭咱们的啊。
1: 哎呀，我们正在合家欢乐这时候啊。
0: 这还合家欢乐呢？
1: 哎，我们就拿这吵架当解闷
0: 儿，好吗？
1: 门外头还来了教客了。
0: 哎，教客了
1: 啊？那喊回事嘛、啊、回事。
0: 我说这您家就这样还喊回事呢？
1: 不是，那倒水的那儿有人找我。
0: 哦，
1: 我出去一瞧，可不是来了教客了吗？
0: 是您的 外甥男外甥女啊？
1: 不是，教课。
0: 姑爷姑奶奶？
1: 嗨，你怎么连教课都不懂啊？
0: 哎，这是教课。那是谁呀、啊？
1: 我岳母。
0: 这嗨，这是哪儿的事情？
1: 丈母娘。
0: 是啊，
1: 嗯，
0: 他你呀、啊，到他门上，你是他门的教课。
1: 嗨，不管怎么着，反正两头有个教课。
0: 这位给错教了。
1: 嗯，我赶紧过去给您请安。
0: 那是。
1: 我说姥姥您来了，您这怎么了这是？
0: 嗯，
1: 您来了就来了，您总是这脾气。您又吃了饭来的？
0: 啊，
1: 您不许上我
0: 这
1: 吃。
0: 您怎么我您这像话？
1: 怎么的了？
0: 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有跟老太太这么说的？有时候吃了饭再来的，像话吗？那应当得这么说呀。啊，老人来了，您看您行吗？您坐车来的？您不那什么车钱我给吧？哎，您。那个您啊，没吃饭呢，没吃饭咱们什么，咱们甭家了吃了，咱们什么，咱们出去吧，咱们下馆吧，哎，随便吃点什么，这个像话。
1: 嘿，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0: 嗯，
1: 我没钱呢。
0: 没，这没钱你咋整的也得这么说。
1: 那不成，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呀。
0: 这实心眼儿，
1: 哎，我们那孩子要钱我都没给，他来了能有钱吗？
0: 对，
1: 我这么一说，为了让他生气，他一气他不就走了吗？
0: 你这什么行为？
1: 哎，你别说，我们这岳母还真有志气
0: 哦，
1: 说出那话来对得起我。
0: 那是啊，
1: 哎，姑奶，你这怎么说话呢？外人人家挑你的眼不挑，
0: 这话对。
1: 有问我说吃了饭来的，
0: 还是的，
1: 我吃了饭呢，我吃的面。我吃饭了哟，
0: 你听听，
1: 告诉你吧，
0: 对，
1: 我但凡有饭辙，我不上你这儿来。
0: 哎，这没吃呢，
1: 哦，吃定了我了。
0: 嘿，
1: 我行了，怪磕碜的、啊，别在这儿干上了。您没吃饭就没吃饭吗？赶紧万里请进屋。
0: 哎，屋里坐着吧。
1: 您不是没吃饭吗？没关系，
0: 哎，
1: 有您有我，有您闺女有您外孙子，咱们几口人热热乎乎，咱们上炕，
0: 咱们吃饭呢，
1: 咱们睡觉啊。
0: 我这饿着肚子睡得着吗？
1: 哎，您糊涂，我们家那炕是宝贝炕。
0: 哦，你们家那炕上出饭？
1: 哎，不是，当初搭那炕的时候我出的主意。
0: 哦，
1: 那个炕啊是倒欠坡，
0: 嗯，
1: 前边低后边高。
0: 是啊，
1: 哎，这炕是宝贝炕。
0: 怎见得是宝贝炕？
1: 你看你要饿着肚子睡，我们家那炕一睡就饱。
0: 那怎么睡饱了？
1: 你头朝下睡啊。
0: 啊，头朝下，
1: 哎，控饱，心火一上来，你饱半个月也能够。
0: 饿着呢，
1: 你头朝下呀。
0: 饿着头上叫空饱
1: 啊。
0: 吃饱了，
1: 吃饱你头朝上啊，消化食水啊。
0: 你要是半饱呢？
1: 那你就横着躺着呀。
0: 横着不行啊，都往下轱辘啊。
1: 轱辘不了啊，炕中间有空脸儿，别根擀面棍往腰眼上那么一别，要不要来？
0: 啊，
1: 你有空上我那歇着去吧。
0: 这样不去你的。
1: 我们家的家规呢真叫严呢。
0: 还有家规呢？
1: 您可别见笑
0: 啊，
1: 只要我一发布命令，我说咱们睡觉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得睡。
0: 你瞧，
1: 只要第二天我一喊说起来不，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起来。
0: 倒是家规好啊。
1: 也不是什么家规。
0: 嗯，怎么
1: 四口人就盖我这一大棉袄。
0: 哦，都盖你这棉袄啊。
1: 晚上说起来我一穿衣裳，他们不起来，不是四杠来个大亮板啊。
0: 好嘛，全给冻醒了。
1: 头天晚上我说睡觉喽，稀里呼噜全睡了。
0: 嗯，
1: 到第二天早上我说起来喽，全起来了，
0: 全起来了，
1: 就有一个人没起。
0: 谁呀？
1: 我岳母啊，母孩子她姥姥没起来。
0: 她怎么睡着了？
1: 还在那儿忍着
0: 啊！
1: 我这心里很不痛快。
0: 你瞧，
1: 大为不悦，
0: 还大为不悦。
1: 我说您这怎么意思？嗯，您这就不对了，您这不是破坏我们家的家规吗？
0: 哎呦，就这家规啊。
1: 我说起都起，为什么您不起？
0: 嗯，
1: 等我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瞧，嘿呀，
0: 渗着了。
1: 哪儿啊，把我吓坏了。
0: 什么事啊？
1: 一看他那颜色也变了，耳朵边也干了，鼻子翅也扇了，下巴颏也抖了了，直翻白眼儿
0: 啊。这怎么了？
1: 空晕了。
0: 哎呀，
1: 背过气去了都快。
0: 你把这谁睡过你们这宝贝炕
1: 了？当时我吓坏了，我是妈子前心垂后心，多归阳来少归阴。
0: 嗯，
1: 我说老老啊，我说老老啊，
0: 怎么回事？你还要唱呢？
1: 我这么一喊呢，我媳妇儿不愿意了。
0: 那是不愿意了
1: 呀，这真是缺德。我妈也是没骨气啊，这样 样穷亲戚来个什么劲儿啊？别忘了他妈上咱们家去吃着这个拿着那个，临走时候趁着挑眼不给雇车了。
0: 嗯，爹，
1: 今儿您上这儿来，您看睡这样，看您哪睡过呀？您看把您控制这样啊，这是饿的呀。
0: 那
1: 就说了，
0: 预备点什么吃吧。
1: 我说姥姥，您几天没吃饭了？
0: 嗯，
1: 我们这岳母说了，哎，姑老爷，我几天不吃饭受得了吗？
0: 这话对呀、啊，
1: 我就一个礼拜没吃什么。
0: 好嘛，七天了。
1: 你说老太太饿到这份上，要给他来套烧饼果子，这么一查呀，非给查坏了不可。
0: 那怎么办呢？
1: 应当给他弄点藕粉，
0: 哎，
1: 啊，滋润滋润。啊，冲点茶汤，
0: 对，
1: 啊，滋润开了，煮点挂面，
0: 哎，
1: 过俩白果，
0: 好，
1: 回头是烙饼啊，炖肉啊，
0: 哎，
1: 或者是给他弄点啊，包饺子，
0: 那就赶紧给他预备吧，
1: 好不好？
0: 好啊，
1: 好，
0: 哎，
1: 钱呢？
0: 没钱呢、
1: 哎啊？没钱你怎么给他预备？
0: 这净他妈热闹嘴了，
1: 就是，所以我媳妇才说呀、啊，要不是您来啊，哼。我那笔提议钱我就不能往外拿。
0: 你瞧，你媳妇苏长有积蓄、嗯、
1: 对，
0: 嗯，
1: 感情我媳妇这人会过日子。
0: 好，
1: 她还有钱呢。
0: 你瞧，
1: 我得了，事关紧要，你赶紧这时候把钱拿出来吧。
0: 对喽，
1: 我媳妇到里间屋啊，抽袋里拿出一个大整数来。
0: 哦，一百块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呐。
1: 嗯，我仔细一看呢，还缺个大犄角呢。
0: 哎呦哥，这跟没有一样啊。
1: 我说你这叫起哄，你说你有提醒你存钱，就这一分钱缺犄角，这买什么呀？
0: 这话对呀、
1: 啊、你这连盒火柴你都买不了啊。
0: 是啊，
1: 我们这儿正在为难呢。
0: 嗯，
1: 哎，可巧门口过来个救命星。
0: 什么救命星啊？
1: 卖粥的老李过来了。
0: 哦，
1: 早晨起来卖早点，不是有卖精米粥的吗？
0: 是啊，
1: 那李掌柜的过来了，
0: 啊，
1: 堵着门口一吆喝：“粥啊，精米粥！”我说媳妇儿，
0: 哎，这
1: 我说你怎么意思？
0: 我这会儿嘴馋。
1: 你是看上我那一分钱了？
0: 是我干嘛这么不开眼呢？
1: 我说你赶紧上外头端粥去。
0: 嗯
1: 啊，把砂锅摘下来端粥。
0: 哎，得了，你就别泄气了。
1: 怎么了？
0: 不就这一分钱吗？
1: 啊，
0: 您还摘砂锅呢？
1: 啊，
0: 就拿个碗就行了。
1: 你糊涂啊！我们家盆碗锅灶全卖了，就剩这砂锅了，
0: 就剩这锅了。
1: 哎，这锅用处可大了。
0: 啊，
1: 早上起来我漱口、洗脸，哎，我媳妇洗脚，给我们孩子洗戒指，
0: 呵，
1: 做饭、刷家都是他。
0: 哎呀，
1: 这还有个名堂呢。
0: 什么名堂啊？
1: 这叫一品锅。
0: 成了，您甭起这名了。
1: 有功您上我那吃饭去吧。
0: 啊，不去，冲这锅我就恶心。
1: 我媳妇听我话，把砂锅拿下来了。
0: 嗯，
1: 我说你先回来，我告诉你，到门口学别人给的钱，
0: 先别给他钱。
1: 哎，别、啊、先给的钱，他一瞧说缺鸡脚，他就不要了。
0: 嗯，怎么样呢？
1: 花这钱呢？你得有科学的脑筋
0: 哦，
1: 先给这锅给他
0: 啊，
1: 先让他给你盛粥，接过锅来你先喝他三口，然后再给他这钱。
0: 那是干什么？
1: 哎，有用途啊。
0: 嗯，
1: 他要用了这钱他就用了，不用呢你白灌三口粥喝。
0: 你这叫什么心眼儿？
1: 我媳妇听我的话，
0: 嗯，
1: 一手端着粥锅，一手拿着钱票，
0: 嗯，
1: 大风不拘慢的四脸走出来了。
0: 哦，
1: 一岔腰嘛，掌柜，周郎你特粥
0: 您要。我说这位卖粥的姓周啊？
1: 不，人姓李啊。
0: 那能管人叫周郎？
1: 鸡蛋化花
0: 怎么讲？
1: 冲熟
0: 好嘛。
1: 卖粥的过来了，哦，大奶奶你早起来了，哎，买多少钱粥？哟，您给我们盛一分钱粥吧。
0: 嗯，
1: 您给和了和了锅底儿，多盛点米稠的，孩儿们多，分不来回眼打架。
0: 嗯，
1: 卖粥的把粥锅接过去了。现在粥锅盖啊，要给盛啊！
0: 啊，
1: 我媳妇这时候真叫聪明
0: 哦，
1: 乱她的脑筋，
0: 怎么样？
1: 一手扶着卖粥的肩膀，
0: 嗯，
1: 这边啊跟他说话，
0: 嗯，
1: 为了让他乱脑筋呢？
0: 哦，
1: 他一顾了我媳妇说话呢，他不是多盛几勺粥吗？
0: 好嘛，
1: 哟，周掌柜的，
0: 嗯，
1: 您看您多好啊，进来您可发福了，我听说加拿大奶奶啊给你得一大胖小子。你人财两旺，我爷们呢是说相声呢，经常的不在家。
0: 嗯，
1: 你有什么喜的涮的名你就拿我这儿来。
0: 嗯，
1: 有功夫你上我这儿串门来，咱们聊会儿。
0: 嘿，好啊。
1: 卖粥的一听，他哪见过这

0: 套话。
1: 这不是勾引人家吗？
0: 麦州说：“大奶奶，打那么帅的，哪有什么帅的？懂懂懂，六表，
1: 好嘛，
0: 好，逛了逛当，满满溜溜这么一砂锅粥，
1: 真不少。
0: 我媳妇真听我的话，
1: 怎么样？
0: 接过这粥锅来，咣咣咣，喝了三口，算是
1: 喝不了多少啊，
0: 下去半锅，
1: 嚯！”
0: 他饿惊了，
1: 这家伙三口就下去半锅，
0: 然后把这钱呢弯过一地，给您这钱，卖粥的一接着钱票，猴舔算罐子，
1: 怎么讲？
0: 翻白眼了。
1: 你听听，
0: 我大奶奶，你这个钱我使不了啊，你看缺个几角，
1: 对，
0: 你给换换呗。我媳妇故意的一愣，哟，真是对不起，对不起的很，很对不起，这是怎么话说？您看还缺个鸡脚，哎呀，我还没有零钱，家里有整张的，拿出来怕您找不开。
1: 多少钱呢？
0: 都是8万块钱一张的
1: 啊，八万块钱一张的。
0: 这么说解穷，你管呢？
1: 好嘛，
0: 这么一来，卖粥的没主意了。哇，你可真能说。行了，什么化疗化不了的，算了，你拿走呗。这钱他是用了。
1: 你听，哎，
0: 像我媳妇那个知道好歹。你赶紧把这粥锅端进来，孩子大人一人喝一口两口，好压压寒气儿啊。
1: 对，
0: 不接。我媳妇儿这人呢，认为卖粥的好说话。想要说两句好话呀，哎，来奉承奉承他。没想到卖粥这人是乡下人呢。他没听懂我媳妇儿说的话的意思。
1: 你瞧，
0: 误会了。
1: 哎呦，
0: 他还以为我媳妇儿说的话是损他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两句话不要紧呢。打起来了。
1: 哎呦。
0: 我出来这么一劝呢，跟我也打起来了。
1: 你
0: 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归法院了。
1: 怎么着？归了法院了
0: 啊？
1: 这个真不值当的事。
0: 我媳妇说这两句话，您在旁边，您拿双筷子这儿听着。哪句话如果不对，您就给煎出来。
1: 对
0: 啊，
1: 这个道路不平，旁人铲呢。
0: 就

0: 是啊，
1: 我媳妇是这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哟，卖粥的，您这人可真不错。
0: 嗯，
1: 一分钱缺几点您用了，粥呢您总算是盛的不少。您这简直不是盛粥，您这就是积德修好呢。
0: 嗯，
1: 哎，您听这话有含糊的地方吗？
0: 哎，这话倒是说的。
1: 您再往下听，您呢积德积到了，救人救到家。您这么办得了，您把您的烧饼果子行个我们30套50套的怎么样？
0: 嗯，
1: 我媳妇这人说话非常的有错。

0: 呢。
1: 嗯，
0: 哎，您听这话有含糊的地方吗？
1: 哎，这话倒是说的。
0: 您再往下听，您呢，积德积到了，救人救到家。您这么办得了，您把您的烧饼果子行个我们30套50套的怎么样？
1: 嗯，
0: 我媳妇这人说话非常的有错，
1: 真是太难了，
0: 嘿嘿，
1: 不通人情了，
0: 哎，
1: 嘿嘿，这搁着我要是这个卖粥的呀，
0: 你就行了，
1: 我也不给
0: 我，这卖粥的跟你是沾亲
1: 啊？啊，我们不沾亲，
0: 代顾
1: 啊，也不代顾。
0: 那么你为什么向着他？
1: 我干嘛向他？我们向这个礼
0: 没关系
1: 啊。
0: 你不就是不给吗？
1: 那怎么着？
0: 我们俩字。
1: 哪俩字？
0: 不要。
1: 你想要的人家给呀、
0: 嘿嘿，
1: 谢谢。
0: 哎，上帝睁眼。
1: 哎啊，上帝
0: 让他报应。
1: 他报应了。
0: 嗯，
1: 挑子翻了。
0: 挑子翻了，与我没有利益。
1: 扁担折了。
0: 那管什么呀？
1: 怎么报应了？
0: 他不是正跟我媳妇儿捣乱吗？
1: 是啊，
0: 这边高台阶儿，
1: 嗯，
0: 有一黑油漆门，
1: 哦，
0: 出来一老妈子，
1: 嗯，
0: 端着一小钢种锅，拿着5块钱，又买烧饼果子，又盛粥，
1: 嗯，
0: 哎，你说他这不是报应吗？
1: 这怎么叫报应啊？人这叫财神爷，
0: 嗯，报应了。
1: 怎么？
0: 他过去一接钱这功夫，他那粥挑子落着空呢，
1: 嗯，
0: 我媳妇儿一声没原因，捏了俩果子。搁嘴里吃，
1: 哎呦，偷人家去了！
0: 胡说，拿的
1: 啊，那是偷的。
0: 嗯，这人不懂字眼儿
1: 啊？怎么？
0: 夜晚为偷，
1: 哎，是
0: 薄粥为拿，
1: 哎，薄粥为抢。
0: 这茬甭提了，
1: 不提了，
0: 反正你吃不着，
1: 我也不吃。
0: 真是，我媳妇那一吃
1: 啊，
0: 该着出事。
1: 怎么？
0: 卖粥回头啊，他瞧见了。
1: 你看，
0: 我说你是黑鸡的你，
1: 嗯，
0: 娘们，嗯。不信你烧饼，你怎么瞅我果子？
1: 没得
0: 啊！你这怎么回事？
1: 嗯，
0: 不容分说，啪就一嘴巴
1: 打上了吧？
0: 打上我媳妇脑袋得歪
1: 啊！
0: 我媳妇练过武术
1: 哦，
0: 当时一看情形不对，
1: 怎么样？
0: 他这嘴巴到了，
1: 嗯，
0: 当时我媳妇来个缩颈藏头式，
1: 嗯，
0: 腕上一举刷锅，啪嚓一下子，
1: 怎么样？
0: 这嘴巴整打砂锅上，
1: 砂锅，
0: 砂锅一分个，咕叽整扣我媳妇脑袋上，
1: 这好嘛？
0: 砂锅也碎了。脑袋也查破了，连血带粥直往下流啊！我媳妇素床厉害，
1: 那是
0: 那俩手能饶他吗？
1: 抽他的嘴巴，
0: 往嘴里糊了粥，
1: 耶，好喝！这别糊噜了，喝！
0: 买粥的看不下去，我说你怎么还喝？
1: 嗯，
0: 这边一揪脖领，底下一大破就吧唧把我媳妇摔倒了，
1: 得，
0: 光摔倒了还不算呢，
1: 怎么着？
0: 叫那卖粥的大脚丫子1.05尺
1: 啊，
0: 踩在我媳妇脖子，
1: 呵，
0: 俩手往外掏果子，
1: 哎呀，
0: 你给我吐出来，嘿，吐出来！
1: 哎，这玩意儿够多寒碜啊！
0: 这要掏出来，打官司咱都得输啊！
1: 嗯，
0: 那是真赃实犯。
1: 是啊，
0: 我媳妇可真急了。
1: 嗯，怎么样？
0: 躺在底下，
1: 嗯，
0: 嘴里就不饶他了，
1: 骂他，
0: 赶紧嚼这俩果子，
1: 那好嘛，还没忘了吃。
0: 这俩果子姑奶奶跟你坚持到底，
1: 得了
0: 你偷不出去，
1: 嗯，
0: 偷不出去我就不信，
1: 嗯，
0: 你得给我偷出来，
1: 瞧瞧
0: 在那儿还偷，
1: 哎呀，
0: 他有像灯有像火的，
1: 嗯，
0: 街坊有个小孩给我送信儿去了，
1: 是啊，
0: 我全把我出来，
1: 嗯，
0: 还在家里忍着呢，
1: 嗯，
0: 快出去瞧瞧吧，你媳妇让卖粥的给摁在那儿偷果子了，
1: 这玩意儿够多寒碜，
0: 我一听怎么着，卖粥的摁着我媳妇那儿偷果子，
1: 哎，
0: 我说该，应该掏。
1: 哎哎，你
0: 打打死都不用。
1: 这没事，你这地儿没有夫妻之情啊。
0: 嗯，我媳妇儿没有夫妻之意。
1: 你怎么？
0: 但非有夫妻之意，你偷了俩果子，为什么不接钱？你给我扔进一个来。
1: 我说你还争嘴呢？
0: 我那不是也饿着呢吗？
1: 你出去瞧瞧去吧。
0: 后来啊。还是我们的岳母说，哎，姑老爷你看看去吧，
1: 嗯，
0: 打坏了将来也是你的事，
1: 这话对呀、啊、
0: 我一听也对，
1: 嗯，
0: 我出去瞧瞧去吧，
1: 哎，
0: 到门外了我一看，
1: 嗯
0: 嗯，就是卖粥的一人按着我媳妇那儿掏果子呢，
1: 你这玩意儿你过去啊，过去
0: 是啊，我哪能容这个呀、
1: 啊、是啊，
0: 哎，卖粥的干什么？
1: 嗯，
0: 他是一个妇道人家，
1: 嗯，
0: 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你怎么着？你撒开他！
1: 完了，你跟我来，
0: 我是劝架的。
1: 我这，
0: 啊，没我什么事啊。
1: 我你怎么这么发性啊？
0: 不是，我打不过他呀。
1: 那过去跟他支吧两下子。
0: 啊，我过去是甘拜下风啊。
1: 这有，
0: 我一看卖粥的那胳膊头子这么老粗，那我哪行啊？
1: 这个罚人一个。

0: 哼的不行，我给他来个软的。
1: 哦，
0: 我说麦粥的别打了，是了就是了，是吧？吃了俩果子算什么呀？没关系，
1: 嗯，
0: 再说也不是外人，
1: 是
0: 你打坏你不心疼吗？那咱们媳妇儿，
1: 哎，这啊什么？那你的媳妇儿
0: 这么一套近乎，他一听有希望，不就算了吗？
1: 媳妇儿拉官堆了，
0: 他说再媳妇儿，
1: 嗯，
0: 那不要这媳妇儿，
1: 嗯，
0: 哼，你算干嘛吃的？
1: 对，
0: 我跟着，还这口子的果子，
1: 还碗猪汤，
0: 他还炒果子，
1: 嗯。

心理学上说，如果一个人特别爱笑，那他内心深处一定很悲伤。如果一个人很能睡，那代表他一定很孤独。如果一个人特别擅长遗忘，那他曾经一定失去过很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少年已过，再无少年，可总有人正年轻。很多事情以前觉得好像很难以去接受去面对，现在回头看一看，不过是一场笑话。所有的故事都会结尾，或许是圆满的句号，或许是不完美的遗憾，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过是人生路上微不足道的一笔。夏晓彤《少年闲》。

念念不忘，也许并不会有回响，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到头来只你一人停留在苦海。不如试着学会忘记，去接纳，去坦然面对，然后拥抱属于你的幸福，就好像等待一阵春风来，一切都会被温柔所化解。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谈到初恋，大概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话可以说，不管这段感情有没有回音，也不管最后的结果是无疾而终还是惊心动魄，初恋带给人的总是不一样的感觉。当情窦初开，喜欢上一个人，脑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人有多好，要和他在一起多久多久。我不再关心世界，只关心你，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了。房东的猫，初恋的朦胧诗。

初恋这件小事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电影里那么小心翼翼喜欢一个人的小水，是在青春期里的每一个人。电影里小水从最初的长相平平蜕变成了众人焦点，我是喜欢这种设定的，为了喜欢的人成为一个比自己更好的自己。遇见你其实并不是为了能和你在一起，有时候遇见你的意义是，即使我们最后也难免走到两条路上，但还是很谢谢你在那么一段时光里让我有向前跑的勇气，也给了我一个让自己变好的理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忍了好久没有联系你，我知道你过得很自在，从未想起我，没有因为我的离开有任何的不安。幸好我也开始释怀了，你随意。
1: 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

0: 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

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100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呢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刘勇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刘勇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啊。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勇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勇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

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勇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受够了哪些关不掉的广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广告不光无处不在，还无力吐槽。我们就拿这个相亲广告来说吧，说是虚假宣传吧，人家的配图也不算那种精修照片。说童叟无欺吧，点进广告又根本找不到封面上的那个他。而最令人迷惑的是，有时看到给自己推送的相亲广告，封面上都是一些上了年龄的大叔或大妈，很难不怀疑大数据算法对自己的审美有什么误解。这都精准地避开了审美偏好了，相亲广告它还能图啥呢？殊不知，相亲广告最硬核的地方，反而可能是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文案，比如180，今年已购房，温和有同理心，想和你谈场甜甜的恋爱。27个字里，精准包含了身高、住房、性格等信息量。尽管可能没有切中你的爱好哈，但不得不承认，文案里的那个他的确符合了大多数人的所谓的完美伴侣的要求。全网刷屏的麦克广告背后呢，又是一种年轻人的新处境。比如卖制图课程的文案这么说的：高中同学已经学会了游戏原画，年薪20万了，你还在刷手机虚度光阴吗？仿佛配图里的作品对比差距越大，噱头就会越大，感觉自己再不报名，下一秒就要被行业抛弃了。除此之外，在职读研，还有成人本科、PSPR、播音主持等等学习领域，都是卯足了劲儿的在卖课。这些营销吃准了这一届的90后的韭菜。数据显示，在之前的那些年当中啊，有63.1%的比例的中国用户购买过知识付费产品，且主要以职场技能内容为主。全行业的裁员降薪，即将迎面的35岁危机挑战，年轻人把自己非常担心的一些顾虑，年轻人把那些非常 担心的啊一些事情，包括这个就业压力，转向对自身技能的培养提升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买课是一种解压，只要能够营造出自己有在认真学习的假象，把自己骗过去，就能够获得一种心理安慰。尽管许多人都在用亏本的教训奉劝大家不要轻易报名，但还是劝不住大家先花九块九进去试试水深，而九块九的诱惑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好像没觉得亏，反正呢，这机构是赚得直乐呵。电梯里的病毒式的营销后遗症还没有好彻底，主打女性形象的写真机构广告又出现在了自己的信息流里。根据出生日期为你精准定制的写真机构广告，打着什么什么星座免费的旗号来摇旗呐喊。

生日里没有六，名字里没有金的你，以为自己终于能够靠星座来沾上点红利了，回头一看，好家伙，十二星座他就没有不打折的。除此之外，还有寻找某某城市啊，100位小姐姐排写真啊等类似的话术，打造地域加专享的组合拳，把写真挤进了女性的消费圈里。数据显示呢，目前18至44岁的女性群体当中，有2.38亿人都是写真机构的目标客户，其中的高潜消费者的数量呢，高达了1.1亿。写真市场的整体潜力巨大，写真机构疯狂营销也是想要尽可能的抓住广阔的市场中最广泛的目标客户。不得不说哈，女生们对这类形象美妆类广告的来信程度超乎大家的想象的，连气氛组呢也能在这儿找到存在感，美妆产品底下留言买一箱孩子特别爱吃，然后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而两性共享的脱发问题还催生了一波植发广告，公司电梯里上午植发下午上班，刷微博时突然而至的一个秃头，视觉冲击力是真的不小，秃头还密孔的人当场裂开，更不用说牙齿整形、医美整容等小广告了，完全没有考虑过设计风格，上来就是一张血盆大口，吃瓜追星的心情都没有了。这当代年轻人呢，甚至会陷入没有被推送广告的焦虑。你比如说之前哈，这个全朋友圈都喜闻乐见的这个过年时候的这个新年贺词准时上线啊，好友热烈点赞，评论呢纷纷祈福啊，已经有几百位好友看到了，仿佛全世界都收到了新年贺词的这个祝福，偏偏只有自己的信息流里空空如也，不感兴趣的广告天天惹眼，想要看到推广他偏不给你看，难道社交平台故意和自己过不去吗？其实推送机制引发的自我怀疑呢，早在2015年朋友圈开始投放广告之后就已经初见端倪了。当初试水的第一波投放的宝马中国、 vivo 手机和可口可乐的广告，有选择的出现在了不同用户的信息流里。新功能上线，兴冲冲刷手机想凑个热闹的网友反而开始着急了，刷了半天朋友圈怎么只看到可口可乐的广告呢？难道收到宝马的才是土豪吗？草根竟然是自己吗？网友呢干脆就分析起来了，认为这个当年这个1月25号的宝马朋友圈广告总共只投了1000万个用户，而 iPhone 用户，特别是当年的 iPhone 6的用户是投放重点，被手机型号、地域等等因素分配的宝马广告资源无意间成了饥饿营销。但更多时候大家苦恼的还是这些广告像狗皮膏药一样怎么都关不掉。现在的广告关闭键呢比盲盒还难琢磨，每次弹窗广告一出现就像是一个拆弹专家一样的精准的用指尖触发那个叉叉的按钮，稍微一不留神跑偏了，马上就给你一条龙下载软件。有时呢你在右上方选中了跳过，低头发现真正的关闭键在左下方，那么恭喜你又从音乐软件跳转到了短视频应用了。另一边被精准定位到自己家小区定位的租房广告呢，也是被吓到了很多的网友啊，开始寻找关闭监视监听的方法，百度了半天，跟着网友的总结，在隐私保护里花了8次跳转才能找到个性化广告的关闭按钮时，发现每次停用只能关闭6个月，半年一去，精准到让人发毛的广告依然会悄悄出现，和手机里所有 APP 一起联动监控你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广告，你呢有多厌烦他们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聊一下哈。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关不掉的广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哎呀，终于可以歇会儿了，天天改方案，加班改方案，真的是让人喘不过来气。再忍几天就好了，刷刷朋友圈放松一下吧。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还是老歌好听呀。
3: 抓不住爱情的我。

0: 就走。
1: 如果你想要看着自己的毛发越来越少，不用担心，把根留住，生发液让你重回青春。想知道它有多神奇，点击屏幕下方链接吧。
2: 哎呀，好烦呀，真是猝不及防。我还以为是老哥欣赏，原来是广告。为啥要给我推生发液呢？我这头发也没掉多少呢。防患于未然，要不我还是点进去看看吧。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漂流。
1: 你的满头青丝已经不在头顶站岗放哨，他们的不告而别让当打之年的你变得越发油腻。
2: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退出吧，还得看一遍广告，替我省钱了。以后，没有以后，我不会变光头的，我还是继续刷吧。
0: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2: 哎，这个动画还挺可爱的，让我想起了幼儿园。
0: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啊。
1: 开心就要笑，不要因为牙齿不好看而失去了欢笑的权利。爱美牙科给你一口好牙，牙口胃口就好，吃麻麻香。一见钟情都是从微笑开始哦。点击屏幕中间的可爱牙齿，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牙齿顾问了。
2: 又是广告，我的天哪，想看看朋友们的动态真难啊。哎，吴哥又发朋友圈了，赶紧进去看看。
1: 东市买马，西市买鞍，南市买簪，北市买长鞭，你今天买过了吗？
2: 多可爱。这个吴哥写的朋友圈就是跟人不一样，赶紧点赞，还配了视频，点进去看看吧。
1: 挑来挑去看得眼花缭乱，比来比去价格五花八门，东西购物让你一眼看到你想要的。上东西购物买好东西，转发链接或视频领取100元购物金，开启你的随心买东西之门。
2: 原来吴哥发的也是广告啊，可能他是在购物疗伤吧。我也进去在这里面帮他买点什么呢？买个零食吧，这个坚果不错。哎，怎么这画面怎么又跳了？
1: 内在动力与外在精致的完美结合，世界随我而动，不是所有的汽车都能驶达你的心灵深处。至高生活，至我品味，选择心系工作与生活的双重享受。宝驴汽车，
2: 我买个零食咋还出来汽车广告了？赶紧退出吧，好像买的有点少，我再加点水果吧，最近车厘子降价了，再买一盒车厘子吧，甜甜的。我们这些小女生就爱吃甜甜的。
1: 时间锤炼品质，品牌成就价值，没有中间商，只有客户与客户的交流。花生二手车，让你用最少的钱拥有高品质生活。
2: 什么玩意儿呀，二手车什么意思嘛？知道我买不起宝驴就给我推二手车了是不是？看不起谁呀，我买得起二手车吗？还不如给我推一个什么共享单车包月更划算呢。

0: 暖，宅家住房陪伴在异乡打拼的你。
1: 虽然明明知道是广告，但是还是忍不住想点进去看看，毕竟这视频里的房间看起来都让我想起吴哥。不知道吴哥现在心情好点没有，他也没有更新朋友圈。还没有。
0: 朋友圈里的秀恩爱是不是让你柠檬精上身？每次节假日的热闹是否印证出你的孤独？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是不是让你心乱如麻？你是否问过自己，一个三观契合的灵魂伴侣究竟在哪里？来心动婚恋交友，一次满足你所有的想象，幸福就在你的眼前，点击爱心让你动心。
1: 我就点了一下退出购物网站，就又给我看了一个广告。烦死了，算了，我还是刷短视频吧。
0: 当你的高中同学已经年入百万的时候，你还在格子间里打字，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创造财富。高富帅商学院研究生正在招生中，两年的付出换来终身的财富，你的财富终极密码就在这里，点击下方链接马上暴富。
1: 为了他，我进去看看吧。
0: 您好，黑马，欢迎来到高富帅商学院，请问您是想咨询研究生还是博士生呢？
1: 我想问问研究生。
0: 请问您是什么学历呢？
1: 本科。
0: 好的，请问您是先生还是女士呢？
1: 先生。
0: 请问您贵姓呢？
1: 叫我小丽就可以了。
0: 请问小丽是脱产学习吗？
1: 我平时要上班的。
0: 那可以选择我们的周末班。
1: 请问费用是多少呢？
0: 两年制的研究生是118000元。
1: 我一年也赚不到这么多，算了吧。
0: 我们这里可以分期付款哟。
1: 还可以分期啊，分几期呢？有没有利息呢？
0: 可以分三次，第一次付50%，第一年结束后付25%，领毕业证之前付清尾款。
1: 那我考虑考虑吧。
0: 小丽女士，方便留一个电话吗？
1: 不用了，谢谢。哎，除了能够给吴哥买点零食，我也不知道给他啥了。我打电话问问他在干什么吧。
0: 喂，小丽。
1: 吴哥，刚才我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点零食和水果，你注意查收一下。
0: 哎呦，小丽，谢谢你，不过真的不用。
1: 你在忙什么呀？
0: 我跟女朋友在外面看房子呢。
1: 啊？哦，好吧，那我不打扰了，拜拜。我太难了。
0: 对于受够了那些关不掉的广告，送各位一段话：手机应用商呢，是为了提升运行速度钻研硬件，却抵不过开屏3-4秒，甚至读秒到零还要再缓一会儿的开屏广告。信息爆炸了，注意力被争夺了，刷到广告的你我可能也变成了一场买卖。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要多注意网络的安全，下载反诈 APP 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金，欢迎来到小金的暖心歌。人生在世，很多人想争个高低上下，也想论个成败得失，殊不知高与低，上与下，成与败，得与失，都是人生中的况味。争来争去，最终都是过眼云烟。功名利禄都是来来往往，颜良荣辱都是浮浮沉沉。人生需要的是一份平和与宁静，淡泊明智，不争一日之短长，不争一言之褒贬，保持一颗平常心，安宁平和地过好每一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人间》，歌词中有一句话是：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长大成人以后，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由自己负责，不是一句我不知道我不懂就可以逃避所有的困难和阻碍，不是所有的挫折都毫无征兆，也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听天由命。生活教育我们的时候，本以为我们会懂，会及时吸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你忽视了这些，就等于错过了成长的机会和宝贵的人生财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位哲学家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而幸福的生活往往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你是选择满身戾气，赔上自己的心情和健康，让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还是选择平心静气，化干戈为玉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你心里装满了愤怒、怨怼，便装不下欢笑和幸福。你只有释怀那些是是非非，才能感到由衷的快乐。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得到幸福最好的方式就是善待自己，而善待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学会不生气。世上没有得不到幸福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就像古人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遇事之时，先静下心来想一想，发火之前先吐口气缓一缓，别急着争吵，别动不动气上心头。有些事无需去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去懊恼，道不同不相为谋。学会不生气，学会善待自己，静而不争才是处世正道。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朋友问你最近怎么样，你鼻子一酸回了句挺好的，丢了钱包明明很心疼，别人淡淡地说了句破财免灾，你故作洒脱地笑着应和，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不开心，却怕扫了对方的兴，赶紧加了句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有人说所谓成长就是把悲伤调成静音模式，情绪不动声色，明明害怕冷漠却假装淡定，明明心灰意冷却强颜欢笑，看着镜子里面无表情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很陌生？你有多久没有大胆的哭过，认真的笑过，真正的快乐过？你假装的快乐比流泪还让人心酸。

生活像一面镜子，微笑是面对生活最好的样子。开心了就笑，不开心了就过会儿再笑。不管生活多苦，都要笑着面对。微笑的力量在任何时空都直抵心灵。三毛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无论生活有多少挫折，请用嘴角上扬的弧度，当你笑了，全世界都会爱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青石一枚落叶，将自己安放在秋日的时光里，闻着光阴的味道，心怡然而静。阳光澄澈于一段如水的光阴里，氤氲于流连的记忆，在风的眉梢自有一抹诗意在心间轻舞，沁出一朵花开的芬芳。

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近，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有一片时而宁静时而澎湃的大海。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可以在后台留言。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跟您说一个和如何让宝宝成为乖孩子有关的早教话题。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小宝宝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那么宝宝真的可以做到很听话吗？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想要孩子成为怎样的人，到底要做怎样的父母，这是两个相连相似但有本质不同的角度。按照前者的逻辑，我们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仿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能要出来的，这显然呢是不成立的，因为孩子有他先天的气质，有他自己的选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呢是我们无法把握的，而做什么样的父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这就是两者的最大区别。当我们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0: 放在心里一定兑现，万一因为特殊情况兑现不了，要真诚地道歉，就像对我们的朋友一样怀有歉意。规则明确，允许就是允许，不许就是不许。比如呢，和孩子商定逛商场只能买一个玩具，但是孩子决定买什么，那么孩子买完一个还要再买，就要鲜明而坚定地拒绝。但是呢，要注意不要生气，只拒绝就好了。同时，无论孩子想买的那个玩具性价比多么低，多么不适合孩子，我们都不能否决，要让他来决定。其实父母不必担心，孩子一定能从错误的选择中学习。再就是让宝宝感受到我们是为他着想，这个要点是孩子感受到才算数。很多父母用心良苦，为孩子不惜代价，可是孩子却一点都不买账。这是因为父母给孩子的是父母想给的，而不是孩子想要的。而且父母不知道孩子想要什么，也不愿意去了解。孩子就想跟妈妈一起玩，妈妈认为花高价报班或者是请家教是爱，却不愿意花时间陪孩子玩，认为这个不重要。这种情况，孩子就感受不到爱，又被强给。孩子内心压抑，就会反叛或者疏离。教导孩子做或不做一些事儿，也可以让孩子感到是为他着想。比如不能玩电器插座，要让他感到是为他的安全。怎样感到呢？就是把危险展示给他看，比如现在好好学习，将来才有出路。这种话孩子就是不能感受到的，因为他太小，对将来没有概念。所以能做的就是让他感受到成绩的成就感和学习本身的快乐。最后是让孩子信服自己，我们自己说的自己相信而且能做到，我们的建议是必须的，而且是有价值又可行的。孩子不能做到的、不知道的、不懂的，我们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教给他，帮到他，他就信服我们。反之，孩子就不信服我们。比如，我们教导孩子要诚实，其实呢，诚实不等于实话实说。别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不愿意去，会客气地说，今天没空，以后再约。这就不是实话实说，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诚实。我们或许以为孩子太小，不需要这么多，可是孩子很敏感，很认真，这些都看在眼里，内心就冲突，就怀疑。再比如，我们要求孩子好好学习，努力进取，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于得过且过的状态，我们这句话就没有力量。因为孩子相信他看到的远远多于他听到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做父母的要说话算话，说话有用却不强加，孩子就会愿意和父母沟通，做一个听话的好宝宝。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是哪位朋友提出了问题。一位宝妈说，宝宝3岁零1个月了，从2周岁开始就很喜欢认字看书，现在呢可以认识500多汉字，可以用字进行组词造句，数字可以数到100，在2周岁时可以背几10首古诗，可以认识各种形状和10几种颜色，并且呢会使用鼠标玩电脑，但与此同时又非常调皮。现在在教育问题上啊，我们很头疼，想针对性的做一些教育，又怕累着孩子，不教育吧又怕耽误了他，请指点。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宝宝，石晓在这儿建议宝妈看看宝宝属于哪种类型，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有些家长认识上有偏差，早教课就是哄孩子玩，怎样指导宝宝学习。在生活中最常见的有2种宝宝，第一种是视觉型宝宝，观察力敏锐，对图形很敏感，喜欢画画和拼图，比较安静，不爱说话，动手能力强。第二种呢是听觉型宝宝，语言表达能力强，喜欢

听故事或讲故事，喜欢音乐、戏剧及有表现力的活动，听觉灵敏，容易分散注意力。区分清楚了宝宝的学习类型之后，父母在挑选早教产品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对于视觉型宝宝，要选择一些色彩鲜艳、拼图比较多的幼儿书籍，这样可以使宝宝从色彩当中获取信息，丰富宝宝的生活视野。对于听觉型宝宝，可以通过讲故事、学儿歌等方式刺激宝宝听觉，让宝宝更敏捷掌握知识。早期教育是全面的教育，不能只偏重智力开发，让孩子多学知识为目的，而是要既重视智力开发，同时呢，也重视宝宝的行为培养。从某个意义上讲，行为培养更为重要，因为早期如果形成了一些不良习惯，到幼儿园就成为再教育的问题。在智力和行为两方面都重视的情况下，可以教他多一些知识，但是呢，必须要他有兴趣学，不能勉强。如果他学东西既轻松又快乐，那么就不会累着他，可以让他学。但是如果他学不下去，那就绝对不能勉强，非要他学下去才行。另外，儿童毕竟是儿童，不要用教育压制他童年的快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后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小板块，石晓和大家聊一聊宝宝厌食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孩子对食物会非常的感兴趣，食欲也非常的好，宝宝能很顺利的用餐。不过呢，另外也有些孩子对吃饭没什么兴趣，即使非常丰富的美食摆在他们面前，也往往提不起宝宝的兴趣。说起宝宝的厌食，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这种厌食持续的时间较长，就会影响宝宝的身高体重的正常增长，这种情况也可以称之为厌食症。不过对于厌食，我们也不能很快地给他下定义，因为有时候他并非真的是厌食症。妈妈们一定要区分厌食症和假性厌食的区别。简单来说，假性厌食并不是真正的厌食，而是家长过分地重视宝宝的食量，可是呢又掌握不好宝宝的食量标准，总觉得宝宝吃得少。那么在这里呢，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孩子的胃口都不一样，有的宝宝食物吸收利用率高，有的宝宝食物吸收利用率低。就是说，同样吃了营养成分数量相同的食物，有的宝宝营养已经能够满足自身需要了，但是有的宝宝还不能。所以说，宝宝吃多吃少不能互相攀比，每个宝宝有每个宝宝的食量，只要宝宝身高体重正常增长，就不算真正的厌食。第二个问题是，有些宝宝爱吃零食，到用餐的时候吃饭量就少，这时候妈妈们就要注意了，因为这种饮食状态也会影响宝宝的身高体重增长，但是呢也不能称之为厌食症。小儿厌食症是儿科常见的疾病，是指宝宝长期的食欲不振、食量减少，甚至抗拒食物的症状。如果宝宝厌食时间过长，就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身体衰弱，容易引发其他疾病。不过爸爸妈妈们也不要心急，要想改变宝宝厌食的现象，还要先找出原因，然后呢再对症下药。首先要先试着开发宝宝们的食欲，这里就要说到如何合理地培养宝宝的饮食习惯了。宝宝进食从小就要定时定量，如果是每天三餐，每两餐间的间隔应该以4到5小时为宜；如果每天四餐，每两餐的间隔应该以3到4小时为宜。要尽量的让宝宝自己进食，这样能提高他们进食的兴趣。第二呢，是对宝宝零食的控制，必要时可以给宝宝吃少量的新鲜果品、酸奶或果汁。第三是给宝宝适当的体育锻炼，要让宝宝多多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这样呢就可以消耗宝宝的能量，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增进食欲。当然厌食也有可能是宝宝缺锌引起的，唾液中味觉素的组成成分之一是锌，锌缺乏时会影响味觉和食欲，锌缺乏可影响味蕾的功能，使味觉功能减退。缺锌会导致黏膜增生和角化不全，使大量脱落的上皮细胞堵塞了味蕾小孔，食物难。

难以接触到味蕾，味觉变得不敏感。有的爸妈希望宝宝长得健壮些，平时高蛋白、高糖、高级营养品不断，殊不知宝宝的消化功能有限，胃肠负担不了。如果事与愿违，造成宝宝食欲下降，有的出现食积，有的虽然成了胖子，但体质不好。给宝宝吃得好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应该讲究科学育儿。那些高级食品性腻，吃得太多，非但起不了营养作用，反而积滞内伤，倒了胃口。也有些爸妈把宝宝的吃放在第一位，采用充填式喂养的方式，即使宝宝实在吃不了，还要求再吃一口，结果弄巧成拙，出现呕吐。也有些宝宝平时零食不断，即使并不饥饿，没有食欲，也勉强进食，久而久之使宝宝产生厌食心理。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聊到的是一个职场话题，闪辞族。什么是闪辞族呢？就是频繁的跳槽，上班像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简历上的一份工作时间甚至实习期都没过，这就是闪辞一族的特征。职场魔方，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在商场中，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皆优的品牌。同样的道理，职场当中如果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也必将为自己争取到无限的可能，反之则可能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受挫。今年朋友的公司已经走了几个闪辞一族了，他们都是职场新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有些做了一个季度，有些做了两个星期，最过分的是刚走的这个，过了试用期，什么保险都开始帮他买的时候才说想走，害得我被各部门的头抱怨，怎么挑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要知道，公司不是缺人就不会招聘，招了些人回来再培训，花的人力物力可真不少，但他们做不了几天就想走人，简直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和公司的资源。尤其每次跟大家介绍新同事的时候，难免心里有些尴尬，万一今天这小子热情洋溢地跟大家打了招呼，一个月之后人间蒸发，再由朋友来跟同事们宣布他辞职了，那场面还真的有点难看。朋友狠下心了，以后若看到一年内转了三家公司，或者几年内换了五六份工作的简历，一概过滤。朋友气鼓鼓地说，不要怪我们主观，其实都是给闪辞的风气害的，他们倒好，走得轻松，顶多被扣半个月薪酬，我们多被折腾几次，恐怕就会被开除。在这个前提下，谁还敢要那些就业经历花花绿绿的应聘者呢？就业大环境的严峻形势使人对好工作的渴求更加强烈，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好工作，有的人靠努力，有的人靠运气，有的人靠关系，有的人不惜牺牲诚信，闪辞。小谭是闪辞族的一员，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毕业至今，他已经换了超过五份工作，最长的不超过四个月，最短的一份工作干了短短不到一个星期，甚至连试用期的薪水都没拿。

就收拾东西走人了。小谭说自己频繁辞职并非缺乏责任感。同一届的同学当中，和他的跳槽经历相似的大部分都是在校期间成绩中等偏上的人，相反的，那些综合能力相对较弱的，只要找了工作都安安稳稳地待着，很少产生辞职的念头。仔细分析闪辞族所说的离职原因，你会发现仍是个人原因居多。另外就是没想过工作是否适合自己就上班了，后来发现有一点不好就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选择逃避。闪辞者大多数年纪较轻，这群人可能在心理上还没有很成熟，又比较敏感，不太适应职场生活。随着年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加平和，看问题也会较最初更包容。闪辞的理由就有可能被慢慢的消化掉，稳定性也就会逐渐的增强。即便要闪辞，也要尽可能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将辞职可能带来的不利效应降低到最小。最直接的就是工作交接，如果能够早一点告知单位，做好准备，同时自己也要保持善始善终的工作态度，不因为准备离开而变得事不关己，那么这样负责任的举动会给人力主管留下很职业的印象，帮你在业内传递一个好的口碑。而且这样友好的离开也会让自己的心情不受影响，为下一份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刚刚的职场魔方我们聊到了闪辞族，送上周杰伦《牛仔很忙》，丽人榜样，我们一会儿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块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的是作者小月的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曾经一个快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问我，婚姻选择重要还是努力经营更重要？我回答他，这两者都很重要，但选择更重要。选择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婚姻。选择错误，即使你再有水平，再懂两性相处的技巧，也会因此消耗很多的精力，最后恐怕也会被失望、失落、焦虑折磨得精疲力尽。选对了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处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婚姻、爱情轻松美好。好友小荣和未婚夫总是一言不合就闹分手，他们俩一个喜欢旅行，一个喜欢宅在家里，一个是洁癖症，一个性格大大咧咧，东西乱丢乱放，一个喜欢浪漫，一个又天生苦闷，一个性格直接脾气火爆，一个性格敏感容易受伤。他以为结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一切都会好转，但是结婚之后矛盾反而更多，两人像一对行走的炸药库，随时都会引发一次战争。其实与其投入精力和一个不适合的人去磨合，还不如找一个本来就合适的人。就好比一块上等的美玉，随便雕刻看起来依然很美，而如果是一块石头，即使请来了天下第一的雕刻师，最多成为一件石雕，其价值永远比不上随意雕刻的那块美玉。婚姻总是选择在先，努力在后，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想起了朋友小爱的故事。小爱22岁那年，因父母的介绍嫁给了当地的富二代，本以为小爱会过上富家太太的生活，幸福甜蜜，然而并不是。小爱原本灿烂的脸上写满了忧郁两个字，原因是在老公的眼里，她好像一无是处，老公经常贬低她，否定她所做的一切。他总是说，你怎么什么都干不好，笨得要死。有一次，他根据老公的口味精心地准备了一桌子菜，老公吃了几口，这都是什么味道啊，真是太难吃了，我要出去吃，有朋友约了我，你自己在家吃吧。他说完就走了，扔下了一桌子的菜和他冷却的心情。家庭聚会时，餐桌上大家一起讨论时事新闻，小爱也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老公打断了她说，你个女人家家的，胡说八道什么呢？小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天生就很笨，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是不是不讨人喜欢。不过也许老公有他的理由，也许是自己说的不好让他丢了脸吧，以后尽量在别人面前少说话，这样就不会出错了。但是他内心依然苦闷、彷徨、纠结，又无处可以诉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把心情写成文字，慢慢的他爱上了文学，闲暇时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在杂志期刊发表一些文章，有时候去参加聚会，结交一些文学爱好者。老公知道后对她说，女人就应该做家务带孩子，其他什么都是浮云，以后啊再也不要去参加那些什么聚会了。小爱想，只要把家务做好，孩子带好了，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做出一些成绩来，老公总有一天会理解我、支持我的。小爱依然坚持写作，依然坚持去参加聚会。有一次她参加完聚会后很晚回来，老公斥责道，已经告诉你多少次，
不要去参加那些聚会了。

不要搞什么写作，家里的小孩你不要了，我们家有的是钱，难道还养不起你？小爱鼓起勇气回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成？再说我又没耽误带孩子。老公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压在墙壁上，狠狠地说，你还有理了是吧？这个家我说了算，以后你要是再出去鬼混，我们就离婚。小爱的内心一阵寒战，感到眼前的这个人变得陌生又可怕，即使再努力去经营家庭，还是无法扭转老公对她的态度。她想过离婚，但是一想到离婚后肯定会被人说三道四，老公也不会把儿子让给自己，所以她只能将郁闷的情绪压抑在了心底。她身体日渐消瘦，容颜日渐憔悴，唯有写作才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通过写作，她认识了一些朋友，有一个男网友经常跟她联系，一起交流写作技巧，分享读书心得。有一次她在电脑上用 QQ 跟这个男子聊天，聊完之后去洗澡，忘记关电脑了。老公回家后翻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越看越气愤，眼中透露出一股杀气，冲进浴室吼道，你在背地里偷偷跟其他男人搞暧昧，就知道你心思不正，你这个水性杨花不要脸的女人，咱们离婚。他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他脚一滑，头撞到了浴缸上，一下子晕了过去。他从医院醒来之后，感觉似乎经历了一个世纪，他觉得身体里涌动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

毅然地离婚了，不顾家人的反对。再见小爱时是一年前，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健谈了，更加自信，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想一定是遇到了那个对的人。果不其然，他告诉我他又结婚了，这次遇到的是一个真正懂他、欣赏他的男人。他和他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他经常夸他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天使，夸他温柔可爱、善解人意，是坠入凡间的精灵。他支持他的一切，他的工作、他的梦想，当然也支持他写作。他觉得有一个会写作的妈妈，儿子一定会很有文化。他经常为他制造一些惊喜和浪漫，比如为他精心制作甜品，准备烛光晚餐，或者带他去看烟火，放孔明灯，带他去各地旅游。在他27岁生日的那天，他送给了他一本书，他打开一看惊呆了，原来这本书里面都是他写的文章。他没想过自己竟然还能出书。小爱感叹道，幸亏遇到了他，我才有了爱的感觉，我才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他让我走出了绝望，他将我的世界完全打开了。小爱的故事让我深深地认同一句话，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变得更好。一段美满的婚姻爱情一定是轻松自在、妙趣横生，不用费尽心思，不用苦心经营，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放松，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有人说男人出轨是因为女人不够优秀，不懂得如何经营婚姻，所以才留不住男人的心。一个男人想要出轨根本无关乎女子是否贤惠貌美。文章出轨难道是马伊琍不够贤惠不懂经营？恰恰相反，马伊琍是被大家公认的高情商、宽容大度的女人，可是她依然不能阻挡文章的背叛。女人再优秀、再懂经营之道，渣男还是会出轨。再优秀的女人也会遇到渣男，再优秀的女人也会离婚。幸福无关乎经营，无关优秀，只在于你是否选择了那个对的人。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无需努力改变、费力讨好，也不用时时焦虑、天天猜疑。当你疲劳时，他会过来给你揉揉背；当你委屈时，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当你生病时，他会守在你身旁。这些默契靠经营不可得的，因为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如果选对了人，这一切并不难。他会想你所想，爱你所爱，疼你入骨，你会觉得原来幸福如此简单轻松。所以在步入婚礼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要好好看清眼前的这个人，他是否适合你，是否值得你托付终身。一辈子很长，一定要选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男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做。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提出主题曲呢要兼具流行传唱性和能体现张靓颖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由小虫创作，但是小虫写的快歌和剧情不够熨贴，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陈彤本着时尚性流行性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的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二》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段人狐畸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结尾部分叹息式的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轻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仪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她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4句话揭示了4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印象西湖语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境，而这仅仅只是小样。所以喜多郎马上致电剧组，希望张靓颖能即刻赴美，在美国完成主题曲的录制工作。2010年收录该曲的专辑提名美国格莱美奖最佳新世纪音乐专辑奖，张靓颖作为首位华人歌手亮相格莱美颁奖舞台。

们说好的曾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年度 KTV 点唱冠军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大最受欢迎金曲奖。张靓颖在录制完这首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一直是无奈、难过和悲伤的，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们说好的》。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最近几年，作为一种营养价值高的水果，蓝莓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边走边抓起一把清新的蓝莓丢到嘴里体验口口爆浆更过瘾的感觉了。那么天天吃蓝莓会发生什么呢？很多网友说能够让皮肤变白，视力变好，这些都是真的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蓝莓。

蓝莓的养生功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蓝莓经常被人们称为十大水果之王之一，网上流传的超级水果名单当中也必然有它的一席之地。不过蓝莓的营养到底如何呢？说到蓝莓的营养，大家通常会提到两个，花青素和维生素 C。 蓝莓的维生素 C 通常有每百克10到34毫克，最高的也只有每百克34毫克，这个含量在果蔬界只能算中等水平的，比草莓、猕猴桃、大枣等其实都要少。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很强，数据显示不同品种的蓝莓营养成分会有差异，最高的可以超过每百克400毫克，这个在果蔬界确实是算比较丰富的。另外呢，还有网友说能够缓解甲状腺疾病。甲状腺功能发生病变的情况呢也有很多种，比如第一，甲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了，常见的症状是食欲增加、多汗、震颤、睡眠困难。第二，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常见的症状是疲劳、嗜睡、便秘、肌无力等等。第三，甲状腺肿是甲状腺的不规则生长，可能表现为甲状腺整体肿大，也可能表现为不规则细胞生长，导致甲状腺中形成一个或多个肿块结节。第四，甲状腺结节呢，则是由于遗传、环境等多种原因导致甲状腺内出现一个或多个异常的团块结构，病因复杂，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说缓解甲状腺其实是一个病句，可能他想说的是促进甲状腺健康吧。确实有一些研究认为蓝莓含有维生素 C 有助促进甲状腺健康，不过在水果中蓝莓并不算维生素 C 特别丰富的食物，而且维生素 C 的确是一种健康的营养素，但是它对甲状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如果真的有什么甲状腺功能的疾病，健康饮食吃点蓝莓是可以的，但是呢，还是要遵医嘱，合理定时吃药。说蓝莓能美白，主要是因为它富含维生素 C， 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能够抑制酪氨酸被活化，这样酪氨酸就不会变成黑色素了，就能够起到美白的作用。这种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充足的证据。不过维生素 C 还是组成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原料，对于皮肤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可以认为补充维生素 C 对皮肤可能有一定好处，但是美白作用可能没有你期待的那么有效。想要美白还是要做好日常的防晒。而且呢，蔬菜水果中啊都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平时注意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就可以。况且蔬菜水果本身就有益健康，如果要额外补充维 C 的话，买最便宜的那种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吃蓝莓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对视力好。说吃蓝莓对视力好，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花青素。的确有研究发现，花青素对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生长是具有促进作用的，提示它可能对保护视力也有潜在作用。不过花青素对视力的益处目前的证据并不充足，蓝莓也不能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欧洲食品安全局曾经对另外的一个含有花青素的水果黑加仑相关的健康声称进行了评估，结果认为它改善视力、促进暗视力的健康声称是证据不足的。那作为一种水果，蓝莓有水果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特点，味道也不错。如果你喜欢吃，当然可以吃。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相信蓝莓那些夸大的健康功效，那我就劝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实际上呢，目前关于蓝莓的各种健康功效，基本上都是从它花青素的抗氧化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直接的临床试验数据，而且声称的健康功效存在夸大的嫌疑。而且呢，花青素并不是摄入的越多越好，花青素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它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但是过多的花青素还是会妨碍矿物质的吸收。贫血缺锌的人群最好不要吃太多的花青素，胃肠道不太好的人群也不建议吃太多。蓝莓的价格呢并不便宜，
通常

小盒都要十几块，甚至是更贵。一小盒一般只有100克，也就是说，一斤一般超过50块钱。难怪有人说，每天吃一盒，结果可能是会变穷吧。我觉得这倒是真有可能，建议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水果。就算想要获得花青素，你的选择也可以有很多，基本上只要是红的、紫的、黑的、蓝的食物都会含有花青素。有的蔬果的花青素是存在于果皮当中的，比如紫色茄子、深红色的苹果、紫甘蓝、桑葚、紫薯等等。如果单纯是为了摄入花青素，真的没有必要非得吃蓝莓。从性价比的因素考量，紫薯、紫色茄子皮等等这样的食品呢，会更加便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自己似乎已经很少安安静静地用原倍速看完一个视频或者一部剧了？但其实，当我们回头问一圈我们身边的人，现在不开倍速刷视频的人已经很少了。现代人似乎集体进入到了一个倍速时代，大部分人打开一个视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打开倍速开关，开始用两倍速甚至是三倍速浏览这条视频。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离了二倍速就追不了剧了。早在2019年，新京报的调查显示，18到40岁的观众群里就有将近70%会使用倍速来观看视频，而几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只会比70%更高。甚至有人调侃道，如何用一句话证明你很闲？看剧不用倍速。为什么如今的我们丧失了原速看剧的能力呢？2022年发表的一项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2022当中显示，91.6%的职场人或多或少需要加班，近60%的人平均加班1小时，84.7%的人受到隐形加班的困扰，也就是在下班后仍然要关注工作消息。过长的工作时间带来的是休闲时间变得越来越稀缺，这也让现代人普遍面临着一种慢性时间压力，指的是人们由于持续的时间短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某件事情，而产生的一种被催促感，这会让人们感到生活节奏加快，日程安排不自觉地变得紧凑。所以这也难怪我们会开启倍速看剧刷视频，因为休闲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绝不能浪费在电视剧里那些注水的剧情和视频里的废话上。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追求尽可能多的爽感，是每个倍速人内心最原始的渴望。而平台和媒体呢，也开始利用人们的倍速特点，在进度条上悉心地为观众标记各种看点，方便大家快速跳到自己想看的部分。甚至在播出之前，直接把最精彩、最引人注目的片段和最终结局放在网上，彻底解决人们对于好想快点知道结果的焦急感，然后就可以放心地开二倍速看完整个过程了。但是这也带来了另外的一个坏处，就是延迟满足能力会变低。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逐渐地从丧失原速看剧的能力，发展成丧失原速生活的能力。我们会变得更喜欢追求及时当下的快乐，不再能够为生活中那些具有长远价值的事情而努力，也很难慢下脚步来欣赏生活当中的美好事物。更严重的是，我们在生活中能感受到的快乐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生活不能加速，我们需要耐心等待那些爽点的到来。但是习惯了倍速的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擅长等待了。有些电视剧注水太多，让大家不得不开启倍速，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呢，即使是只有8集备受好评的爆火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也有不少人倍速观看。视频平台上几分钟看完一部作品的解说，甚至是播放量比原作还要高，这似乎说明想要快速追求爽感似乎并不是人们开启倍速的唯一原因。即使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呢也是在过着一种倍速人生，比如很多人的旅游模式从休闲变成了打卡，甚至有些人追求特种兵式快速打卡各个网红景点，而不是慢慢的去欣赏当地的景色和人文气息。再比如周末特地花时间去博物馆看展，也鲜有 有人驻足欣赏展览的细节，更多的是开启三倍速模式，10分钟速刷整个展，然后奔赴下一个地点。

心理学家提出了信息过载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信息过载指的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接受到的信息量超出了其处理能力的现象。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最不缺乏的就是信息和娱乐内容。在工作当中，我们用即时通讯软件来沟通工作，打工人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且频繁的工作消息。而在生活中，我们又化身 5G 冲浪的一线网友，快速地刷着各大媒体平台上几乎无限的内容，目睹着社会变化如此之快，各种网红事物更迭不穷。这些不断涌入我们视野的信息，加上人类本能的求知渴望，造成了很多人都经常处在信息过载的状态。现代人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处于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在无形中为我们的心理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导致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易变得焦虑。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当我们感到高度焦虑的时候，往往会变得更没有耐心，很难安静地坐下来去做一件事情，即使是看剧，也很难去欣赏和享受其中的过程。同时，信息过载也会让我们的认知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农历的8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整体交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精神，听取市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汇报，部署工商联、总商会换届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经开区为载体，做强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强化科技金融赋能，构建具有滨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校长队伍，强化教师和班主任队伍建设，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把服务群众、护民安宁落到实处，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提高职业教育办学水平，探索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新模式，用好招才引智办法，确保各类人才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会议强调，是第三次党代

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一丝不苟，扎实细致，做好会务组织、材料审核、后勤保障、安保维稳和会风会纪监督等工作，确保高质量召开。要严格落实相关政策和程序要求，认真做好工商联总商会换届工作。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8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听取全市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工作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准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吃透国家出台的文件精神，立足实际，抢抓机遇，优化商业布局，挖掘消费潜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聚焦煤矿、消防、道路交通等领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落细。要定期研判调度信访工作，源头预防减存量，多元化解控增量，标本兼治防变量。要贯彻落实2026年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政策规定，细化完善保障举措，规范待遇落实流程，维护特岗教师合法权益。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安置优抚政策，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权益保障等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17日，市长尚小刚带队赴渭南市合阳县开展教育交流考察，出席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校际合作签约仪式。仪式上，合阳县介绍了全县基础教育发展成效、高中办学特色及本次校际合作的背景与主要内容。随后，在两地政府领导共同见证下，滨州中学与合阳中学正式签署校际合作协议。尚小刚强调，此次两地高中牵手合作，为双方互学互鉴、优势互补搭建了良好平台，希望两校以协议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师资互访、联合教研、资源共享，聚焦课堂提质、师资培优、学生培养，切实把合作成果转化为办学实效，推动滨州高中教育提质增效跨越发展。合阳县县长亢鹏表示，滨州、合阳两地教育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校深耕协作，常态化开展教学研讨、管理交流、经验共享，合力打造校际合作典范，推动两地基础教育协同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后，尚小刚到合阳中学和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实地观摩校园文化建设、特色社团活动、功能布置等，学习借鉴先进教育教学经验，为我市优化办学管理、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积累有益经验。市委副书记王斌、副市长伊丽娜参加。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8日，我市召开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情况通报会，市委副书记王斌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小龙通报县级领导班子换届人事安排情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王斌强调，此次县级领导班子换届是咸阳市委通盘考虑做出的决策，优化了班子结构，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咸阳市委决定上来，全力支持新任职同志工作。各界代表要认真学习换届政策，正面宣传引导，严守实严禁纪律要求，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紧扣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招商引资，为加快建设三个城市、争当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白头兵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6日，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佟建波率专家团队到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开展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方舟创园、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园区运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参观了经开区规划展示厅，听取产业规划布局汇报。座谈会上，佟建波介绍了学院发展及科研方向，经开区推介了高端能化园区，方舟创园介绍了园区运行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交流。张明军表示，滨州市将以此次调研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科创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滨州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历史不容忘却，山河铭记沧桑。今年我们迎来918事变95周年，回望民族苦难岁月，铭记厚重历史教训，已然成为全体中华儿女根植心底的家国坚守。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难之中。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无数先辈挺身而出，浴血抗争，用热血与坚守捍卫民族尊严，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争史诗，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95载岁月更迭，时代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如今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更是最深刻的清醒剂。铭记918，不是铭记伤痛，而是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深刻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方能安邦的深刻道理。铭记历史，方能勇毅前行。全体中华儿女始终心怀历史，坚守初心，自觉传承爱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将历史沉淀的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奋进拼搏的内生动力，以实干担当守护和平，奔赴未来，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守护当下的幸福生活。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宾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博物馆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预计明年6月整体交付。本台记者杨璇、陈娜娜报道。近日，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城市核心文化地标滨州市博物馆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推进，项目主体工程即将施工完毕，各项后续建设工作有序铺开，预计将于明年6月份整体交付。9月15日，记者走进滨州市博物馆项目施工现场，主楼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气势恢宏的建筑主体结构已然成型，整体工程轮廓清晰，初具雏形。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全力开展主楼主体内部支撑架体拆除工作。位于建筑主体东侧的设备用房主体结构施工已完工，正在进行上部附属结构施工，各施工环节衔接紧密，有条不紊，现场秩序井然。中建西北院滨州博物馆项目经理王笑：
1: 目前滨州市博物馆项目目前主体施工阶段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混凝土以及二次结构施工阶段。我们预计会在明年的6月份左右会将整体工程进行交付。
0: 滨州市博物馆项目是滨州市重点民生工程和标志性文化工程。

0: 城，规划用地面积约 3.48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6 万平方米。项目自开工以来，始终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生产关，各阶段施工任务稳步落地，项目总体推进平稳有序。建成后，将成为集文物收藏、展览陈列、社教研学、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区域性文化地标，是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阵地，将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提升城市品位，促进文旅融合，为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季鹏强：
1: 滨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目前全市馆藏文物有1700余件，博物馆的建成将系统展示滨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资源，让收藏在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真正走进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7日，由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民镇主办，市妇女联合会协办的能源研学实践暨留守儿童暖心关爱公益活动顺利举行。新民镇初级中学留守儿童代表走进企业，开展科普研学，并同步开展慰问品发放及爱心企业授牌活动，以实践育人，以爱心暖心，切实为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针对初中生认知特点，企业讲解员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能源安全生产、绿色能源转型、氢能应用场景等知识，通过实物观摩、现场科普等方式，帮助同学们走出课本，贴近产业，近距离感受能源科技的魅力。大家认真倾听，在沉浸式研学中拓宽知识视野，积累科学常识，进一步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激发勤学善思、探索创新的进取精神。研学活动结束后，暖心慰问仪式正式启动，现场为到场的留守儿童代表逐一发放学习用品、月饼等慰问品，同时为热心公益情系学子的爱心企业代表授予荣誉牌匾。一份份暖心物资，一份份温情关怀，让留守儿童深切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学生徐家宝：
2: 这次的研学和捐赠活动不仅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家乡的发展，看到了家乡建设的新面貌，还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知识，练好本领，将来学有所成，建设家乡，回报社会，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呢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刘勇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刘勇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

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永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永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永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

0: 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人与城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缘分，有人钟情于静谧的海岛，有人偏爱惊险之地，而洛杉矶纯净透彻的阳光，温暖潮湿的海风，浪漫到极致的唯美夕阳，街头巷尾的高颜亮丽男女，仿佛在我们的心里投递了一封封雕刻时光的卡片，让人潜心珍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用特别的方式陪您走过万水千山。洛杉矶呢，大概是世界上最让人身心愉快的去处之一了，就像这里一年四季不间断的万里晴空一样，方寸之间都张扬着加州特有的阳光气息，海风沙滩，美食美酒，俊男靓女，连空气都带有浪漫的甜味，让你流连再三。在洛杉矶，总会有一些新奇的事物等待我们去体验。我们可以同那些曾经把名字留在传奇的星光大道上的明星会面，甚至可以到他们家里拜访，或者欣赏坐落在骊山山脉的格里菲斯公园中的好莱坞标志，它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地标，或者参观电影王国好莱坞环球影城。娱乐活动的丰富多彩，再加上四季宜人的气候以及绵延不绝的海滩，使这里成为颇具魅力的地方。著名的威尼斯海滩，它是洛杉矶最具多元化色彩和现代风貌的海滩圣地，每到夏季人气颇旺，各路的诗人、画家、嬉皮士和朝圣的观光游客都会聚集于此，还有身手矫健的轮滑高手，青春洋溢的自行车骑士，形形色色的街头艺人都随处可见。确切地说，威尼斯海滩更像是一场免费的嘉年华，吸引着全球的奇人能人到此狂欢。距离威尼斯海滩不远的地方便是脍炙人口的阿波托金尼大道，全长约1.6公里，曾被 GQ 杂志评为美国最酷的街区，这里也是最具文艺浪漫气息的街道之一。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形态各异的精品店、二手旧货店、个性服饰店、沙龙、画廊、餐厅和酒吧应有尽有，街头的精彩涂鸦个性十足，成为很多朋友最钟爱的照相背景墙。这里的小店也风格强烈，别具一格，自成一派，是文艺清新小青年的必败之地。一行人来到盖蒂中心，听说啊，盖蒂中心是洛杉矶标志性

人文景点之一，也是艺术爱好者的向往之地。盖蒂中心位于神塔莫尼卡山脚，可以鸟瞰洛杉矶全景，是由世界一流的建筑师理查德·麦耶所设计的。简洁的线条，明快的色调，自然的采光，室内天井与室外花园浑然一体，开放的空间及细腻与粗糙的和谐美感。听说一个叫保罗·盖蒂的人因石油致富，23岁就成为了百万富翁，这样的经历培养出了他出类拔萃的文艺鉴赏以及收集艺术品的雅号。1968年，他选定在马里布太平洋海岸公路边上作为馆址。世界著名绘画大师梵高·安格拉·拉维尔德的素描，与14世纪早期至19世纪末期的法国、荷兰、意大利等油画大师的真迹，在这所艺术的殿堂里散发着暖暖的光芒。中世纪拜占庭时期的144件书卷手稿，向你悠悠诉说着天赋予人的智慧灵性。而路易14到拿破仑时代的服装艺术收藏，则是堪称一绝。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末期的雕刻、玻璃器皿，则是展示了当时艺术风格的时尚与转变。盖蒂中心藏品虽然只有50000件左右，但是质量实属上乘，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大师的重要作品，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珍品更为难得。而绘画馆内的近代绘画，如印象派绘画，很多也是属于大师之作，其中包括梵高的名画《鸢尾花》。盖蒂中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建筑与环境景观的设计非常协调，在美术馆庭院间处处点缀着水池、山石和植物景观。巨大的圆形中央花园里，400多株杜鹃花组成了一个植物的迷宫，其灵感源于典型的欧洲园艺传统。盖蒂花园中还种植着300多种不同的植物，有10000多株，其中呢，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昂首怒放的洛杉矶市花鹤望兰。好莱坞星光大道，全球影迷的必经之地，一条沿着好莱坞大道与藤街伸展的人行道，镶嵌着超过2500枚5间水墨石和黄铜材质的星星。星星代表着对娱乐产业有杰出成就的人的永恒纪念，记载着演员、音乐家、导演、制作人、音乐组合、乐队、戏剧团体、虚拟人物和其他人的名字。星光大道是由好莱坞商会和自筹资金的好莱坞历史信托共同维护的，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星光大道授奖提名作业至每年5月31号截止，接下来数月由星光大道委员会开会选出下一年度的授奖人。格里菲斯公园是北美最大的都市公园，也是洛杉矶人与朋友家人共度周末的首选之地。山上的好莱坞巨型英文标牌每个大概能有5层楼那么高，而位于公园内的格瑞菲斯天文台更是声名显赫。园内种植了许多橡树和野生的鼠尾草。公园大部分的地方仍然维持着早期印第安人居住的景观。园内还有多项观光景点，包括动物园、高尔夫球场、博物馆、天文瞭望台、登山骑马步道以及火车游览等等。格里菲斯公园是由格里菲斯将军买下，并于1896年12月捐赠出来的。他认为所有居民都应该有权利享用这块美丽干净的土地，于是呢，后人就以他的名字为公园命名，纪念格里菲斯将军的贡献。格里菲斯天文台是看洛杉矶夜景最好的地方之一，作为洛杉矶地标性的建筑，成为《007黄金眼》《变形金刚》等电影的外景拍摄地。旧金山有双子峰，洛杉矶有格里菲斯天文台，两个都是看城市夜色的好地方，但它们都是味道截然不同的。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天文台，展出有关于八大行星以及宇宙天体的天文知识。顶部的球幕影院模仿天空而建，人们仰靠在座椅上，360度欣赏有关天体演变的影片，仿佛置身于浩渺的宇宙之中。
裸眼 3D 技术让宇宙万物都变得近在咫

是触手可及。顶部的露天平台还可以看到整个洛杉矶城，排列有序的街道、整齐的城市建筑以及市区的摩天大楼都可以一目了然。每逢夜幕降临，拥有巨型天文望远镜的观星台便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天上的繁星，甚至是月球的表面轮廓，尽情体验天文世界的神奇。据说建立格里菲斯天文台的灵感就来自于一个参观者，他于1904年参观了新建于威尔逊山的天文台，于是决定向这个城市额外捐赠巨额美元，在格里菲斯公园的好莱坞山建造一个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将归属于洛杉矶市，用于开启民智，教育大众。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感受洛杉矶。60年代之前，洛杉矶市中心的艺术区还只是一片瓦砾景象。60年代末，大量的艺术家涌入这个区域，把它变成了迥异于洛杉矶其他区域的艺术新区。艺术区内有着全洛杉矶最精彩的涂鸦壁画，外观像旧厂房建筑，里面却大有乾坤，俨然一座市中心的室外美术馆。热爱生活和艺术的人士恨不得常住于此。这里有数不尽的个性涂鸦，街拍圣地。我们在艺术区里发现还有不少小型的精酿啤酒厂，变化多端的啤酒口味一定会刷新你的认知。在洛杉矶最高楼联邦银行大厦的第70层，有一个让人惊叹的空中透明滑梯。虽然滑梯看起来脆弱，但其特殊的构造可以承受时速110英里的强风以及8级地震，所以无需担心安全性的问题。每个人届时都会坐上一块毯子，借力轻轻地向前一推，你就不期然嗖的一声飞出滑梯了，别提多过瘾了。整个过程仅仅4秒钟，还有工作人员为你免费拍照留念，捕捉你的惊恐瞬间。滑梯的出口处就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平台，俯瞰日落时分的洛杉矶全景，美出了新高度。总听朋友们提起大熊湖，说可以在那里啊租湖景别墅度假，可以滑雪、划船、爬山、远足、野餐，可一直没有机会去，直到我身临其境，才切身地感受到这里的风光多么的值得一提。大熊湖是洛杉矶周围最著名的滑雪场所之一，在冬天，一般洛杉矶下雨之后，大熊湖的山上就会有积雪，再加上大熊湖的滑雪场添加了造雪机器，无论洛杉矶的阳光多么明媚，都不用担心不能够滑雪。大熊湖湖面很大，水很蓝，但查过资料之后发现，它只是一个高山水库，水库全部来自于雪山水，没有支流或人工补充，沿途是数不胜数的小别墅、度假屋，还有不少直接伸到湖里的超级无敌湖景房。目前大熊湖已经是成熟的度假胜地了，该有的服务设施都有，星巴克、麦当劳自然是哪儿都有他们的身影，只是配合大熊湖欧式的湖景，小镇建筑多为德国、荷兰、瑞士风格，让你恍惚觉得自己是到了欧洲。比弗利山庄是举世闻名的全球富豪心目中的梦幻之地，位于洛杉矶西部，坐落于清爽宜人的太平洋沿岸和比弗利山山脚下，被称为全世界最尊贵的住宅区，是洛杉矶最著名的城中城。比弗利山庄是一个城市，有民选市长、警察局和消防部门等职能部门，也是好莱坞明星和洛杉矶富豪们居住的地方。到了这里就仿佛进入人间仙境一般，因为比弗利山庄聚集了无数的人气与灵气，世界各地的巨星们纷纷在此购置房。

包括好莱坞电影明星、乐坛明星、 NBA 篮球明星，他们都是来自于各个群族不同领域的杰出代表。巨星与富豪们聚集在比弗利山，聚集效应不断的扩大，形成了一个盘旋上升的财富漩涡，将这里的主人们越卷越高，四射的光芒更加耀眼。那些生活在万众瞩目之下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无不引领着全球时尚的浪潮。洛杉矶，一座孕育着无数梦想的城市，纯净的天空、茂密的棕榈林、蔚蓝的海岸和璀璨的好莱坞群星，这里白天活力四射，夜晚更加妩媚动人。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凝聚了美国文化的精髓，荟萃美食购物之精华，早已经成为了瞩目全球的焦点，不断缔造着传奇的魅力之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离开了魅力之都洛杉矶，宇飞希望有机会再与你开启下一段行程。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来听一段唱的，活跃在这个北方，尤其是华北地区的一个曲种，叫做京东大鼓。我们请出董湘坤先生为您带来一段木盆。哎，这也是跟尊老敬老相关的一段作品。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老娘要想吃那发面饼啊，他铲来了疙瘩都割掉了牙。我说这话您不信，有一个笑话请听根呀。在东村有一个刘老二，他

耳朵软净，听着枕头边的话，那媳妇儿说七他不敢说八、那媳妇儿说哎，老娘说话声音大，这老二说震的房顶子直呼他，媳妇儿说你看他又出大气呀，老二说差点吹掉我两颗门。

有一天晌午做熟了饭呐、啊，老少四口分两家啊。啊，老太太饭碗在锅台上放，在炕头上坐的是他们仨。那老太太端碗精神差。

已经有了气，这老二也把那脾气发。这个说呀，挺好的饭碗你摔碎了。那个说呀，早晚把你给活饿杀。这老二他拿了一个木盆，厚又大，说等往后你喝水吃饭就是他。

这老太太越想实在是难过，她心酸不住还泪滴答，心里难过她没说话呀，哎哎

经吃完了饭呐，单说小孩的叫大花呀，把奔凿斧锯他抄在手，他回头又把这木板拿，他将身来在了天井院，他又是砍

我不让你淘气，你偏淘气。我不叫你瞎抓，你偏瞎抓。你不在房中去玩耍啊。

单等你俩年岁大呀，喝水吃饭也好使他呀。这老二闻听把头低下，媳妇儿也耷拉着脑袋瓜。这老二不言吧嗒嘴，那媳妇儿不语把嘴吧嗒，说的老二都红了脸。

敬老娘儿孝吧。媳妇儿说我不该做出两呀饭，这老二说我忘恩负义把娘欺压。俩人越想越后悔，这心酸不住还泪滴答。夫妻改过以往错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刚才我们一块儿收听到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来自董湘坤先生的《木盆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之后，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同时你还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那钓鱼本来是我们平时这个休闲生活当中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活动，但是有些人呢就偏偏较真儿，就算是在钓鱼这件事上都要争强好胜。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也是一个经典之作，来自高英培、范振钰这二位合说的钓鱼。
2: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3: 这个相声啊，
2: 啊，
3: 就是语言的艺术。
2: 哎，对了，
3: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2: 哦。
3: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2: 都要什么条件？
3: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2: 对了，
3: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2: 哦，
3: 必须得要眼神好。
2: 对，
3: 口白还得要清
2: 哦，
3: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2: 哎，得明白，
3: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2: 哦。
3: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2: 是啊，
3: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2: 谁呀？
3: 我们街坊就那样。
2: 哦，怎么回事？
3: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2: 啊，
3: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2: 好，
3: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2: 哦，聊什么？
3: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拍刚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掺和掺和怎么样？
2: 什么叫掺和掺和？
3: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贼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2: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3: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行
2: 哦，能说不能干。
3: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2: 爱好什么？
3: 爱好钓鱼。
2: 哦，钓鱼。
3: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2: 啊，
3: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2: 哦。
3: 也许呀、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2: 哎，
3: 慢性子，
2: 哎，得有涵养。
3: 急脾气也钓鱼去
2: 啊，
3: 河边一呆，走这怎么走？
2: 嚯嚯，
3: 哎，怎么上不来了？走，
2: 嗨，
3: 一会儿还上子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
2: 我下去干什么？
3: 下去摸去了。他那儿
2: 这是钓鱼吗？
3: 摸鱼呢？
2: 这不行，
3: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2: 嗯，
3: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2: 哦，
3: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
2: 哎啊，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3: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2: 哦，指着孩子叫。
3: 对了，
2: 嗯，
3: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2: 哦，看着哏儿啊。
3: 啊，咱们哪甭说脑鱼啊，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2: 哎呀，还够馋的。
3: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哎，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2: 拿多少？
3: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2: 我没见过。
3: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2: 哦，
3: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6块钱买个鱼竿，
2: 还真下本。
3: 一进门，哎，谁？ 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2: 烙汤饼干什么？
3: 我钓鱼去。
2: 哦，饿了好吃啊。
3: 哎，拿面口袋我改豆子
2: 干什么用？
3: 搁鱼。
2: 面口袋装鱼啊？
3: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石挑了，接就算行了。
2: 哦，有把握。
3: 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2: 钓多少？
3: 一条没钓来。
2: 好嘛，白去了。
3: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2: 什么过去了？
3: 这鱼有论波的吗？
2: 没听说过。
3: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2: 哦，明儿有一波。
3: 哎，有嘛事儿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2: 俩了。
3: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2: 这回钓多少？
3: 一条没钓来，
2: 还是白去。
3: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了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2: 这个寸劲儿啊！
3: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2: 哦，明儿又一波。
3: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2: 干什么要自杀呀？
3: 他要跳河。
2: 呵，
3: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2: 啊，
3: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2: 是啊，
3: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2: 哎，这可是好话。
3: 他倒跟人急了。
2: 他急呀。
3: 哎，姥姥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2: 仨了，
3: 改仨汤饼了。
2: 呵，
3: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2: 可不仨汤饼了吗？
3: 第三天7:30走的，8:30他不钓了，
2: 不钓了，
3: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
2: 鱼市儿？
3: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了。
2: 啊，
3: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
2: 哟，这个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3: 啊，好，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2: 是啊，
3: 啊，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斤，
2: 1.4斤，
3: 活吗？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妈妈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钱的。
2: 哦，
3: 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4斤高高的。嘛4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2: 是什么人格啊，
3: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2: 嗯，
3: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哎，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哎，
2: 还赶上了呢，去
3: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2: 嗯，
3: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2: 哦，
3: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盆呢给我拿出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2: 哎，他嚷什么？
3: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2: 哦，这是卖派。
3: 哎，
2: 呵，
3: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老了也出来了。
2: 哦，
3: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2: 怎么
3: 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2: 哦，
3: 他可就忘了一样。
2: 什么？
3: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2: 怎么呢？
3: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2: 嗯，
3: 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2: 哎，对呀，
3: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
2: 嗯，
3: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个白把式钓了你。
2: 哦，
3: 哎呀，不对吧，大哥，你这别再买的吧。叫这句话
2: 啊，
3: 他可急了。
2: 哦，
3: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 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
2: 嚯，
3: 你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2: 嗨，
3: 你看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2: 可说呢，
3: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2: 嗯，
3: 哎呀，老了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还有二斤多。
2: 嗯，
3: 他接过来了，马文，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了
2: 啊！
3: 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2: 嗯，还是买的。
1: 听过了刚才这段经典的相声作品，来自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钓鱼。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周末版。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生无常，天灾人祸毫无征兆，突然发生，猝不及防。地震、海啸、空难，还有战争和杀戮。而每次灾难发生，受伤的不仅是那些受害者，还有劫后余生的人们。如何抚平心理创伤？如何安排接下来的生活？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本书名为《剩下来的孩子》，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如果光是听书名，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家庭到底经历了什么？作为剩下来的孩子，他又将面临着什么？带着种种疑问，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这是一个忧伤，但是又能看到爱、守护以及原谅的故事。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美国女作家莉安农纳文著，伊薇翻译的《剩下来的孩子》是一部令整个美国心疼落泪的作品。

也是一部激励人们在痛苦绝望中探寻希望的治愈佳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校园枪击案带走了扎克的天才哥哥安迪，6岁的扎克成了剩下来的孩子。身为母亲，作者细腻巧妙地捕捉到了男孩的内心世界。全书通过6岁孩子扎克纯真的视角，回忆一个家庭过往的悲痛以及现实的冰冷。安迪的离去让整个家庭遭受重创，妈妈悲伤过度，燃起复仇之意，一心要找凶手的家庭复仇。爸爸在痛失爱子之余，还牵扯出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恋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颗出走的心蠢蠢欲动。幸存的扎克在大人们的自顾不暇中成了隐形人，独自忍受着枪击案和哥哥的离去带来的恐惧、孤独和无助。眼看着整个家庭几近分崩离析，劫后余生的扎克决定鼓起勇气寻找幸福的秘密，化解妈妈心中的悲痛与仇恨，带领家人走出绝望的人生谷底。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同情扎克一家的遭遇，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在痛失爱子之后的悲伤与绝望，心疼6岁的扎克所经受的煎熬，更感动于扎克的善良与勇敢。6岁的扎克比破碎的成年人更懂得善良与仁慈，他对生命的乐观以及爱的传递让每个读者都为他欢呼落泪。小小年纪的扎克学会了从有爱的故事中寻找治愈的力量，寻找幸福的秘密，并努力地进行实践。扎克运用找到的幸福秘密中的感同身受，从最初对枪击案中死去的患有易怒症的哥哥安迪的埋怨，到理解，到怀念，运用感同身受感受到了枪击犯凶手的父亲老查理在失去悲痛儿子后的悲伤与痛苦，运用感同身受理解了妈妈在儿子被杀之后的悲伤与愤怒，并且把感同身受这个幸福密码通过实际行动加以实践，最终带领家人走出低谷。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感同身受，这样世界将会少一点痛苦，多一点温暖，少一点怨恨，多一点理解。咱们一直以来都在各自作战，没有彼此陪伴。作为一个母亲，她只顾着自己伤心，只顾着一心复仇，却忽略了扎克，一个6岁的孩子，在亲身经历了那桩枪击案之后的恐惧无助，小小年纪的他甚至还不明白死亡的意义，便要独自面对朝夕相伴的哥哥的突然死去。作为一个妻子，她也忽略了自己的丈夫也在承受着丧子之痛，因为一段过往的恋情而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但我们不忍心责备这样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尽管自己的儿子经常发脾气，尽管儿子经常惹他生气，尽管儿子那么不完美，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他对孩子的爱。可喜的是，在扎克的努力下，妈妈认识到要集中精力来照顾彼此，一起疗伤，才能渡过难关。除了扎克一家，还有许多人也以他们不同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触动。把学校的孩子亲切地称为我的小天使的保安查理，那么真诚地爱着所有的孩子们，而他的儿子为什么对学校的孩子们充满了如此大的仇恨，甚至不惜用手枪去射杀这些无辜的孩子。不可否认，查理是一个好人，可同样不应该否认的是，他的家庭教育一定是存在问题的，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小说中在枪击案中与安迪一同死去的李奇，他的妈妈南希注定是个悲情人物。我们不知道他与吉姆的感情是何时开始的，他是不是第三者，不知道

李七到底是谁的孩子。但我们知道，在痛失儿子之后，悲伤的南希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给予安慰和鼓励，最后自杀身亡。那一刻，我们深深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爱让我们心生期盼，却也让我们彼此守候，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生活中，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所以我们要珍惜有爱相伴的日子，共同扶持，彼此守候，在平淡的日子中守护幸福，在灾难来临的时刻寻找幸福，走出绝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宇宙的背景中，连地球、银河系都显得那么渺小，更不必说我们人类的一生。在虚无主义者的眼中，人生从本质上讲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他们同时也告诉我们，有些事却对人生有意义。那么，什么是对人生有意义的事呢？我们的人生该用什么来填满才不虚此行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银河的一篇文章《芝麻人生》。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几乎还什么都没整明白，就已经步入老年。我是属于比较爱想人生意义这类事情的人，从小就爱想，几十年间一直没断了想，即使这么想来想去，也还是想不清楚。可是岁月并没有因为我还没把这件事想明白就等着我，就连流逝的速度都未稍减，该多快还是多快的向终点狂奔。意义，意义，想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想出什么意义。在浩渺的宇宙当中，这么一个小小地球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我的人生能有个什么意义呢？即使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富豪，那些颐指气使的高官，那些万人瞩目的明星，也不过是在这样一个芝麻星球上的一个芝麻人儿，能有个啥意义呢？这样想了之后，你不可能不变得冷静，甚至万念俱灰。人生会显得无比渺小、暗淡、冰冷、寂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所有的事情都不值得追求，所有的情绪、情愫、情感都没有必要。那么，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既然死是所有人的归宿，为什么还要活呢？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活着只是人的一种状态，就像一条鱼、一棵树、一只甲壳虫。我们来到人世，我们消耗掉一些物质，改变周边的一些物质，然后离开人世。就连伟人毛泽东都说过，他所改变的只是北京西边的那一点地方而已。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绝大多数人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就离世了。说起改变周边物质，想起刘亮程用第一人称写的农村生活。我扛把铁锨在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仰天长叹，这就是我能改变的事物。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芝麻人生呢？我唯一想明白的就是，要以比较舒服快乐的状态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在造物主眼里，我只不过是一粒芝麻，但是这个渺小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是我整个的世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全部，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我的身体是否舒适，我的精神是否愉悦，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 据此，我发明了一种生命哲学，即采蜜哲学。我像一只蜜蜂，我的人生的全部内容只是采蜜。我在花丛中飞舞，只是为了偶尔采撷花中精华。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生活，我只要那一点点精华，最美丽的、最舒适的、最诗意的、最适合我的。活着就享受所有这些感觉，死去就告别所有这些感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意义。这种生存方式是否太自私了？是否会伤害他人，或者至少不会去帮助他人？并不，因为伤害他人时，自己也不会有好的感觉。因为帮助他人时，如果是自己愿意的，自己也会有好的感觉。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名著《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它与利他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纯粹利他，而前者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是为了自己美好的感觉去利他的。我不否认世界上有特蕾莎修女那样高尚的人，但是她是圣人，并非常人，绝大多数人却只是常人。

数人做不成圣人，也不必做圣人，因此我有信心，合理利己主义和我的采蜜哲学是适合于常人的生命哲学。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关于人生思考的文章，就是来自李银河的《芝麻人生》。很认同《芝麻人生》中作者自利利他、自爱爱他的人生价值观，同时也深深地感悟到，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疲于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他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的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的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该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时间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让一凡陪你一起读书。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

0: 市民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受够了哪些关不掉的广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广告不光无处不在，还无力吐槽。我们就拿这个相亲广告来说吧，说是虚假宣传吧，人家的配图也不算那种精修照片。说童叟无欺吧，点进广告又根本找不到封面上的那个他。而最令人迷惑的是，有时看到给自己推送的相亲广告，封面上都是一些上了年龄的大叔或大妈，很难不怀疑大数据算法对自己的审美有什么误解。这都精准地避开了审美偏好了，相亲广告它还能图啥呢？殊不知相亲广告最硬核的地方，反而可能是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文案。比如180今年已购房，温和有同理心，想和你谈场甜甜的恋爱。27个字里精准包含了身高、住房、性格等信息量，尽管可能没有切中你的爱好哈，但不得不承认，文案里的那个他的确符合了大多数人的所谓的完美伴侣的要求。全网刷屏的麦克广告背后呢，又是一种年轻人的新处境。比如卖制图课程的文案这么说的，高中同学已经学会了游戏原画，年薪20万了，你还在刷手机虚度光阴吗？仿佛配图里的作品对比差距越大，噱头就会越大，感觉自己再不报名，下一秒就要被行业抛弃了。除此之外，在职读研，还有成人本科、PSPR、播音主持等等学习领域，都是卯足了劲儿的在卖课。这些营销吃准了这一届的90后的韭菜。数据显示，在之前的那些年当中啊，有63.1%的比例的中国用户购买过知识付费产品，且主要以职场技能内容为主。全行业的裁员降薪，即将迎面的35岁危机挑战，年轻人把自己非常担心的一些顾虑，年轻人把那些非常担心的啊一些事情，包括这个就业压力，转向对自身技能的培养提升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买课是一种解压，只要能够营造出自己有在认真学习的假象，把自己骗过去，就能够获得一种心理安慰。尽管许多人都在用亏本的教训奉劝大家不要轻易报名，但还是劝不住大家先花9.9块进去试试水深。而9.9块的诱惑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好像没觉得亏，反正呢，这机构是赚得直乐呵。电梯里的病毒式的营销后遗症还没有好彻底，主打女性形象的写真机构广告又出现在了自己的信息流里。根据出生日期为你精准定制的写真机构广告，打着什么什么星座免费的旗号来摇旗呐喊。生日里没有6，名字里没有金的你，以为自己终于能够靠星座来沾上点红利了，回头一看，好家伙，12星座它就没有不打折的。除此之外，还有寻找某某城市啊，100位小姐姐排写真啊等类似的话术，打造地域加专享的组合拳，把写真挤进了女性的消费圈里。数据显示呢，目前18至44岁的女性群体当中，有2.38亿人都是写真机构的目标客户，其中的高潜消费者的数量呢，高达了1.1个亿， 写真市场的整体潜力巨大，写真机构疯狂营销也是想要尽可能的抓住广阔的市场中最广泛的目标客户。不得不说哈，女生们对这类形象美妆类广告的来信程度超乎大家的想象的，连气氛组呢也能在这儿找到存在感。美妆产品底下留言买一箱，孩子特别爱吃，然后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而两性共享的脱发问题还催生了一波植发广告。公司电梯里上午植发下午上班，刷微博时突然而至的一个秃头，视觉冲击力是真的不小，秃头还密孔的人当场裂开，更不用说牙齿整形、医美整容等小广告了，完全没有考虑过设计风格，上来就是一张血盆大口，吃瓜追星的心情都没有了。这当代年轻人呢，甚至会陷入没有被推送广告的焦虑。你比如说之前哈，这个全朋友圈都喜闻乐见的这个过年时候这个新年贺词准时上线啊，好友热烈点赞，评论呢纷纷祈福啊，已经有几百位好友看到了，仿佛全世界都收到了新年贺词的这个祝福，偏偏只有自己的信息流里空空如也，不感兴趣的广告天天惹眼，想要看到推广他偏不给你看，难道社交平台故意和自己过不去吗？其实推送机制引发的自我怀疑呢，早在2015年朋友圈开始投放广告之后就已经初见端倪了。当初试水的第一波投放的宝马中国、 vivo 手机和可口可乐的广告，有选择的出现在了不同用户的信息流里。新功能上线，兴冲冲刷手机想凑个热闹的网友反而开始着急了，刷了半天朋友圈怎么只看到可口可乐的广告呢？难道收到宝马的才是土豪吗？草根竟然是自己吗？网友呢干脆就分析起来了啊，认为这个当年这个1月25号的宝马朋友圈广告总共只投了1000万个用户，而 iPhone 用户，特别是当年的 iPhone 6的用户是投放重点，被手机型号、地域等等因素分配的宝马广告资源无意间成了饥饿营销。但更多时候大家苦恼的还是这些广告像狗皮膏药一样怎么都关不掉。现在的广告关闭键呢比盲盒还难琢磨，每次弹窗广告一出现就像是一个拆弹专家一样的精准的用指尖触发那个叉叉的按钮，稍微一不留神跑偏了马上就给你一条龙下载软件。有时呢你在右上方选中了跳过，低头发现真正的关闭键在左下方，那么恭喜你又从音乐软件跳转到了短视频应用了。另一边被精准定位到自己家小区定位的租房广告呢，也是被吓到了很多的网友啊，开始寻找关闭监视监听的方法，百度了半天，跟着网友的总结，在隐私保护里花了8次跳转才能找到个性化广告的关闭按钮时，发现每次停用只能关闭6个月，半年一去，精准到让人发毛的广告依然会悄悄出现，和手机里所有 APP 一起联动监控你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广告，你呢有多厌烦他们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聊一下哈。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关不掉的广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哎呀，终于可以歇会儿了，天天改方案，加班改方案，真的是让人喘不过来气，再忍几天就好了，刷刷朋友圈放松一下吧。

0: 发液呢？我这头发也没掉多少呢。防患于未然，要不我还是点进去看看吧。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漂流。你的满头青丝已经不在头顶站岗放哨，他们的不告而别让当打之年的你变得越发油腻。
0: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退出吧，还得看一遍广告，替我省钱了。以后没有以后，我不会变光头的，我还是继续刷吧。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0: 哎，这个动画还挺可爱的，让我想起了幼儿园。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啊！开心就要笑，不要因为牙齿不好看而失去了欢笑的权利。爱美牙科给你一口好牙，牙口胃口就好，吃麻麻香，一见钟情都是从微笑开始哦。点击屏幕中间的可爱牙齿，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牙齿顾问了。
0: 又是广告，我的天哪，想看看朋友们的动态真难啊。哎，吴哥又发朋友圈了，赶紧进去看看。
1: 东市买马，西市买鞍，南市买簪，北市买长鞭，你今天买过了吗？
0: 多可爱。这个吴哥写的朋友圈就是跟人不一样，赶紧点赞，还配了视频，点进去看看吧。
1: 挑来挑去看得眼花缭乱，比来比去价格五花八门，东西购物让你一眼看到你想要的。上东西购物买好东西，转发链接或视频领取100元购物金，开启你的随心买东西之门。
0: 原来吴哥发的也是广告啊，可能他是在购物疗伤吧。我也进去在这里面帮他买点什么呢？买个零食吧，这个坚果不错。怎么这画面怎么又跳了？
2: 内在动力与外在精致的完美结合，世界随我而动，不是所有的汽车都能驶达你的心灵深处。至高生活，至我品味，选择心系工作与生活的双重享受。宝驴汽车，
0: 我买个零食咋还出来汽车广告了？赶紧退出吧，好像买的有点少，我再加点水果吧。最近车厘子降价了，再买一盒车厘子吧，甜甜的。我们这些小女生就爱吃甜甜的。
2: 时间锤炼品质，品牌成就价值，没有中间商，只有客户与客户的交流。花生二手车，让你用最少的钱拥有高品质生活。
0: 什么玩意儿呀，二手车什么意思嘛？知道我买不起宝驴就给我推二手车了是不是？看不起谁呀，我买得起二手车吗？还不如给我推一个什么共享单车包月更划算呢。我就买点零食水果，我招惹谁了？这么多广告，赶紧付款，我要退出。
3: 每当夜幕降临，总希望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有一盏灯是为我而留，给自己的陌生的城市中找一处温暖。宅家住房，陪伴在异乡打拼的你。
0: 虽然明明知道是广告，但是还是忍不住想点进去看看，毕竟这视频里的房间看起来都让我想起吴哥。不知道吴哥现在心情好点没有，他也没有更新朋友圈。还没有。
1: 朋友圈里的秀恩爱是不是让你柠檬精上身？每次节假日的热闹是否映衬出你的孤独？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是不是让你心乱如麻？你是否问过自己，一个三观契合的灵魂伴侣究竟在哪里？来心动婚恋交友，一次满足你所有的想象，幸福就在你的眼前。点击爱心，让你动心。
0: 我就点了一下退出购物网站，就又给我看了一个广告。烦死了，算了，我还是刷短视频吧。
1: 当你的高中同学已经年入百万的时候，你还在格子间里打字。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知识改变命运，知识

0: 创造财富。高富帅商学院研究生正在招生中，两年的付出换来终身的财富，你的财富终极密码就在这里，点击下方链接马上暴富。
1: 为了他，我进去看看吧。
0: 您好，黑马，欢迎来到高富帅商学院，请问您是想咨询研究生还是博士生呢？
1: 我想问问研究生。
0: 请问您是什么学历呢？
1: 本科。
0: 好的，请问您是先生还是女士呢？
1: 先生。
0: 请问您贵姓呢？
1: 叫我小丽就可以了。
0: 请问小丽是脱产学习吗？
1: 我平时要上班的。
0: 那可以选择我们的周末班。
1: 请问费用是多少呢？
0: 两年制的研究生是118000元。
1: 我一年也赚不到这么多，算了吧。
0: 我们这里可以分期付款哟。
1: 还可以分期啊？分几期呢？有没有利息呢？
0: 可以分三次，第一次付50%，第一年结束后付25%，领毕业证之前付清尾款。
1: 那我考虑考虑吧。
0: 小丽女士，方便留一个电话吗？
1: 不用了，谢谢。哎，除了能够给吴哥买点零食，我也不知道给他啥了。我打电话问问他在干什么吧。
0: 喂，小丽。
1: 吴哥，刚才我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点零食和水果，你注意查收一下。
0: 哎呦，小丽，谢谢你，不过真的不用。
1: 你在忙什么呀？
0: 我跟女朋友在外面看房子呢。
1: 啊？哦，好吧，那我不打扰了，拜拜。我太难了。
0: 对于受够了那些关不掉的广告，送各位一段话：手机应用商呢，是为了提升运行速度钻研硬件，却抵不过开屏3-4秒，甚至读秒到零还要再缓一会儿的开屏广告。信息爆炸了，注意力被争夺了，刷到广告的你我可能也变成了一场买卖。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要多注意网络的安全，下载反诈 APP 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也想你一千遍，总是仓促的告别，以为很快再见面，还没有抱住几个四季一直变，抱怨天气太热，却忘了你的阴天。我习惯被你牵挂，又没有吃饭早睡。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1: 哦，
4: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5: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护

0: 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跟您说一个和如何让宝宝成为乖孩子有关的早教话题。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小宝宝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那么宝宝真的可以做到很听话吗？
5: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想要孩子成为怎样的人，到底要做怎样的父母，这是两个相连相似但有本质不同的角度。按照前者的逻辑，我们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仿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能要出来的，这显然呢是不成立的。因为孩子有他先天的气质，有他自己的选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呢是我们无法把握的，而做什么样的父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这就是两者的最大区别。当我们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孩子身上，我们将体会到能够把握的美妙感觉。想让孩子听话，父母的着力点就是做一个我的话孩子愿意听的父母。那么接下来就是怎样才能达成孩子愿意听我们的话。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如果父母能够注意自己的言行，孩子自然就愿意听我们的话。首先要言出必行，不轻易许诺，许诺了就放在心里一定兑现，万一因为特殊情况兑现不了，要真诚地道歉，就像对我们的朋友一样怀有歉意。规则明确，允许就是允许，不许就是不许。比如呢，和孩子商定逛商场只能买一个玩具，但是孩子决定买什么，那么孩子买完一个还要再买，就要鲜明而坚定地拒绝。但是呢，要注意不要生气，只拒绝就好了。同时，无论孩子想买的那个玩具性价比多么低，多么不适合孩子，我们都不能否决，要让他来决定。其实父母不必担心，孩子一定能从错误的选择中学习。再就是让宝宝感受到我们是为他着想，这个要点是孩子感受到才算数。很多父母用心良苦，为孩子不惜代价，可是孩子却一点儿都不买账。这是因为父母给孩子的是父母想给的，而不是孩子想要的。而且父母不知道孩子想要什么，也不愿意去了解。孩子就想跟妈妈一起玩，妈妈认为花高价报班或者是请家教是爱，却不愿意花时间陪孩子玩，认为这个不重要。这种情况，孩子就感受不到爱，又被强给。孩子内心压抑，就会反叛或者疏离。教导孩子做或不做一些事儿，也可以让孩子感到是为他着想。比如不能玩电器插座，要让他感到是为他的安全。怎样感到呢？就是把危险展示给他看。比如现在好好学习，将来才有出路。

0: 这种话孩子就是不能感受到的，因为他太小，对将来没有概念。所以能做的就是让他感受到成绩的成就感和学习本身的快乐。最后是让孩子信服自己，我们自己说的自己相信而且能做到，我们的建议是必须的，而且是有价值又可行的。孩子不能做到的、不知道的、不懂的，我们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教给他，帮到他，他就信服我们。反之，孩子就不信服我们。比如，我们教导孩子要诚实，其实呢，诚实不等于实话实说。别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不愿意去，会客气地说，今天没空，以后再约。这就不是实话实说，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诚实。我们或许以为孩子太小，不需要这么多，可是孩子很敏感，很认真，这些都看在眼里，内心就冲突，就怀疑。再比如，我们要求孩子好好学习，努力进取，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于得过且过的状态，我们这句话就没有力量。因为孩子相信他看到的远远多于他听到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做父母的要说话算话，说话有用却不强加，孩子就会愿意和父母沟通，做一个听话的好宝宝。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是哪位朋友提出了问题。一位宝妈说，宝宝3岁零1个月了，从2周岁开始就很喜欢认字看书，现在呢可以认识500多汉字，可以用字进行组词造句，数字可以数到100，在2周岁时可以背几10首古诗，可以认识各种形状和10几种颜色，并且呢会使用鼠标玩电脑，但与此同时又非常调皮。现在在教育问题上啊，我们很头疼，想针对性的做一些教育，又怕累着孩子，不教育吧又怕耽误了他，请指点。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宝宝，石晓在这儿建议宝妈看看宝宝属于哪种类型，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有些家长认识上有偏差，早教课就是哄孩子玩，怎样指导宝宝学习。在生活中最常见的有2种宝宝，第一种是视觉型宝宝，观察力敏锐，对图形很敏感，喜欢画画和拼图，比较安静，不爱说话，动手能力强。第二种呢是听觉型宝宝，语言表达能力强，喜欢听故事或讲故事，喜欢音乐、戏剧及有表现力的活动，听觉灵敏，容易分散注意力。区分清楚了宝宝的学习类型之后，父母在挑选早教产品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对于视觉型宝宝，要选择一些色彩鲜艳、拼图比较多的幼儿书籍，这样可以使宝宝从色彩当中获取信息，丰富宝宝的生活视野。对于听觉型宝宝，可以通过讲故事、学儿歌等方式刺激宝宝听觉，让宝宝更敏捷掌握知识。早期教育是全面的教育，不能只偏重智力开发，让孩子多学知识为目的，而是要既重视智力开发，同时呢也重视宝宝的行为培养。从某个意义上讲，行为培养更为重要，因为早期如果形成了一些不良习惯，到幼儿园就成为再教育的问题。在智力和行为两方面都重视的情况下，可以教他多一些知识，但是呢，必须要他有兴趣学，不能勉强。如果他学东西既轻松又快乐，那么就不会累着他，可以让他学。但是如果他学不下去，那就绝对不能勉强，非要他学下去才行。另外，儿童毕竟是儿童，不要用教育压制他童年的快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后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小板块，石晓和大家聊一聊宝宝厌食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孩子对食物会非常的感兴趣，食欲也非常的好，宝宝能很顺利的用餐。不过呢，另外也有些孩子对吃饭没什么兴趣，即使非常丰富的美食摆在他们面前，也往往提不起宝宝的兴趣。说起宝宝的厌食，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这种厌食持续的时间较长，就会

影响宝宝的身高体重的正常增长，这种情况也可以称之为厌食症。不过对于厌食，我们也不能很快地给它下定义，因为有时候它并非真的是厌食症。妈妈们一定要区分厌食症和假性厌食的区别。简单来说，假性厌食并不是真正的厌食，而是家长过分地重视宝宝的食量，可是呢，又掌握不好宝宝的食量标准，总觉得宝宝吃得少。那么在这里呢，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孩子的胃口都不一样，有的宝宝食物吸收利用率高，有的宝宝食物吸收利用率低。就是说，同样吃了营养成分数量相同的食物，有的宝宝营养已经能够满足自身需要了，但是有的宝宝还不能。所以说，宝宝吃多吃少不能互相攀比，每个宝宝有每个宝宝的食量，只要宝宝身高体重正常增长，就不算真正的厌食。第二个问题是，有些宝宝爱吃零食，到用餐的时候吃饭量就少，这时候妈妈们就要注意了，因为这种饮食状态也会影响宝宝的身高体重增长，但是呢，也不能称之为厌食症。小儿厌食症是儿科常见的疾病，是指宝宝长期的食欲不振、食量减少，甚至抗拒食物的症状。如果宝宝厌食时间过长，就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身体衰弱，容易引发其他疾病。不过爸爸妈妈们也不要心急，要想改变宝宝厌食的现象，还要先找出原因，然后呢再对症下药。首先要先试着开发宝宝们的食欲，这里就要说到如何合理的培养宝宝的饮食习惯了。宝宝进食从小就要定时定量，如果是每天三餐，每两餐间的间隔应该以4到5小时为宜；如果每天四餐，每两餐的间隔应该以3到4小时为宜。要尽量的让宝宝自己进食，这样能提高他们进食的兴趣。第二呢，是对宝宝零食的控制，必要时可以给宝宝吃少量的新鲜果品、酸奶或果汁。第三是给宝宝适当的体育锻炼，要让宝宝多多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这样呢就可以消耗宝宝的能量，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增进食欲。当然，厌食也有可能是宝宝缺锌引起的。唾液中味觉素的组成成分之一是锌，锌缺乏时会影响味觉和食欲，锌缺乏可影响味蕾的功能，使味觉功能减退。缺锌会导致黏膜增生和角化不全，使大量脱落的上皮细胞堵塞了味蕾小孔，食物难以接触到味蕾，味觉变得不敏感。有的爸妈希望宝宝长得健壮些，平时高蛋白、高糖、高级营养品不断，殊不知宝宝的消化功能有限，胃肠负担不了，如果事与愿违，造成宝宝食欲下降，有的出现食积，有的虽然成了胖子，但体质不好。给宝宝吃得好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应该讲究科学育儿。那些高级食品性腻，吃得太多，非但起不了营养作用，反而积滞内伤，倒了胃口。也有些爸妈把宝宝的吃放在第一位，采用充填式喂养的方式，即使宝宝实在吃不了，还要求再吃一口，结果弄巧成拙，出现呕吐。也有些宝宝平时零食不断，即使并不饥饿，没有食欲，也勉强进食，久而久之使宝宝产生厌食心理。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

0: 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故事里，喜欢一个人，那他的身上都会有好闻的味道，是洗衣粉的味道，又或者是洗发水的味道，也可能是绿箭的味道。年少时候的欢喜大概就是那么简单，也正是因为年少，也从不害怕那份喜欢会没有结果，会成为一个不会说出来的秘密。李子阳，荔枝糖的味道。
4: 早安，我都已经起床了，

结果如何大概也不重要了。在那样美好的年纪，喜欢过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想送你一颗荔枝糖，这样以后你吃到荔枝的味道都会想起我，在你记忆中的我永远是荔枝味道的。

0: 心理学上说，如果一个人特别爱笑，那他内心深处一定很悲伤。如果一个人很能睡，那代表他一定很孤独。如果一个人特别擅长遗忘，那他曾经一定失去过很多。
1: 我走了，皮皮在难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少年已过，再无少年，可总有人正年轻。很多事情以前觉得好像很难以去接受去面对，现在回头看一看，不过是一场笑话。所有的故事都会结尾，或许是圆满的句号，或许是不完美的遗憾，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过是人生路上微不足道的一笔。夏晓彤《少年闲》。

念念不忘，也许并不会有回响，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到头来只你一人停留在苦海。不如试着学会忘记，去接纳，去坦然面对，然后拥抱属于你的幸福，就好像等待一阵春风来，一切都会被温柔所化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0: 逃生不是更快吗？
1: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谈到初恋，大概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话可以说，不管这段感情有没有回音，也不管最后的结果是无疾而终还是惊心动魄，初恋带给人的总是不一样的感觉。当情窦初开，喜欢上一个人，脑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人有多好，要和他在一起多久多久。我不再关心世界，只关心你，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了。房东的猫，初恋的朦胧诗。

初恋这件小事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电影里那么小心翼翼喜欢一个人的小水，是在青春期里的每一个人。电影里小水从最初的长相平平蜕变成了众人焦点，我是喜欢这种设定的，为了喜欢的人成为一个比自己更好的自己。遇见你其实并不是为了能和你在一起，有时候遇见你的意义是，即使我们最后也难免走到两条路上，但还是很谢谢你在那么一段时光里让我有向前跑的勇气，也给了我一个让自己变好的理由。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忍了好久没有联系你，我知道你过得很自在，从未想起我，没有因为我的离开有任何的不安，幸好我也开始释怀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

0: 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

0: 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

0: 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15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0: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 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8: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8: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营旅融合、技术革

0: 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

0: 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初1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一线评论，村播药真助农药食；滨州果品快检护航双节，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水口镇文明新风润乡野，绘就和美新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一线评论，村播药真助农药食。近日，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通报，部分网络主播假冒村干部身份，虚构场景营销带货，被依法立案调查，相关平台同步开展专项治理，对违规直播间账号采取处置措施，监管亮剑，平台纠偏释放明确信号，村干部身份绝非可随意冒用的流量人设，助农更不能成为流量生意的障眼法。近年来，村播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抹亮色，不少基层干部农户把镜头架到田间地头，讲乡情，推农货，引游客，打通了农产品流通堵点，让乡村价值被看见，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村播贵在一个真字，产地真实，产品实在，初心纯粹，依靠实干赢得消费者认可，这份真诚是村播最珍贵的无形资产。反观当下个别平台出现的伪村播乱象，一些网红经纪公司流水线式打造虚假人设，统一脚本、布景与话术，甚至冒充村干部博取信任、收割流量，此类虚假直播打着助农旗号行

0: 消费者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提升造假违法成本。与此同时，要通过完善身份认证体系，加大公益培训力度，扶持优质助农力量等举措，推动村播行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数字行动能。除尽杂草，施足肥料，让村播扎根乡土，向阳生长，方能真正结出乡村振兴的丰硕果实。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市苹果、梨等时令果品陆续成熟上市，果品消费进入高峰期。为了切实保障节日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连日来，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深入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全面开展节前果品质量安全专项快检工作。此次专项抽检聚焦双节期间销量大、上市集中的各类时令瓜果，工作人员深入果园，现场采摘苹果、梨等果品样品，严格按照检测标准流程，认真完成样品登记、编号、封装工作，并开展现场快速检测，重点对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细致筛查，全面排查果品生产环节安全隐患，严把果品上市质量关口。检测过程中，农检站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认真查阅种植户农药使用台账，详细核实药剂种类、施用时间、安全间隔期等关键信息，全面掌握果品田间管护情况。同时，面对面普及科学种植、规范用药、绿色管护等安全生产知识，手把手指导种植主体规范开具，张贴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让每一批上市果品都能带证流通、源头可溯、安全可控。滨州长丰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群仓：
1: 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双节，正是苹果大量上市、走亲访友、送礼销售的关键时候。今天农检在工作人员上门给我们苹果做抽检，现场指导我们科学种植、合理用药，并开具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有了专业检测把关，我们的苹果品质更有保障，消费者买得放心，我们果农卖得安心，也更有信心把咱们滨州优质苹果推向更大的市场。
0: 果品有检测，产品有身份证，才能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农检部门通过靠前服务，把检测指导工作搬到果园一线，变被动监管为主动服务，从源头防范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助力滨州特色果品品牌提质增效。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副站长蔡亚娥：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工作，加大果品抽检、巡查监管力度，常态化抓好果品质量安全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滨州市特色果品高质量上市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李健、李乐报道。近年来，水口镇持续巩固全国文明镇创建成果，以党建为引领，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方面，文明新风悄然吹遍乡间田野，一幅宜居宜业、和美善治的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说到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水口镇以示范点带动全镇切实做好了环境提档升级。截至目前，全镇投入3000多万元，落地道路硬化、给排水改造等基础设施项目50多个，党员带头，群众齐动手，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工作，累计清理生活垃圾400余吨，拆除危旧房屋、乱搭乱建1000处，打造1000余户美丽庭院，完成农村改测2000余户。不少群众坦言和住在城里没什么两样。长鹿村村民田云霞：
3: 哦，你看

0: 俺水库镇这几年这个变化也很大，公路也宽敞，就是村民也执掌，都是都很放心实心。
1: 环境美了，乡风也要跟上。水口镇各村不断修订村规民约，用好一约四会，持续推进移风易俗。长鹿村建起红白共享大厅，并免费开放。文明礼仪墙、美德长廊、慈孝亭遍布各村，把文明理念变成看得见的风景。借助文化墙、村级大喇叭、好人故事传遍村落，用身边榜样感染身边人。孝老爱亲、邻里互助成了村民的自觉习惯。在抓好人居环境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同时，水口镇立足本地水土条件，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延伸黑小麦产业链，发展深加工，开发杂粮产品，发展药用观赏菊花种植、苹果标准化种植，通过特色产业多点发力，种养结合，加工增值，让土地产出更高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为河北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客商刘杰。
2: 这个苹果好吃，第一个颜色好，亮度好，大小适中。咱主要是针对人群就是中端消费人群，大家都能吃得起，这个口感还是可以。
1: 大车村村民王义志。
3: 我到这厂子跟菊花厂干了8年时间了，我的承包去留站出去摘的菊花，我也有赚的钱。
1: 近年来，水口镇持续巩固拓展全国文明镇创建成果，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保障全过程。镇村环境不断提升，乡风民风持续向善，特色产业稳步壮大，基层治理更加平安有序，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水口镇镇长王丽华。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常态常效、久久为功，持续补短板、提品质、树新风，以环境之美、产业之兴、治理之优、乡风之纯，不断擦亮全国文明镇金字招牌，以高质量精神文明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通讯员张雪、韩一宁报道。近日，龙岗镇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扎实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乡村、贴近群众、深入人心。活动期间，龙岗镇突破发传单、摆展板的传统宣传模式，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网络安全宣传全覆盖，赶大集集中宣传，充分利用龙岗、香庙两个片区逢集市人流密集的有利契机，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立宣传咨询台，通过悬挂主题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公网群众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识别钓鱼网站、保护个人信息、抵制网络谣言等实用知识，针对不同群体精准施策，对老年群体重点拆解养老诈骗、冒充亲友借款、虚假保健品推销等套路，对中青年群体及个体商户重点普及手机支付安全、个人隐私保护、刷单返利诈骗、网贷陷阱等常见风险，村村响全域覆盖，充分发挥农村大喇叭贴近群众的优势，每日定时播报网络安全知识和反诈案例，在各村微信群持续转发网络安全科普图文和短视频，构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宣传矩阵，让群众在家门口、田间地头都能听到、看到、学到网络安全知识。进校园护航成长，联合辖区学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主题班会、知识竞赛、观看宣传片等形式，教育引导学生文明上网、安全用网、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进家庭精准发力，组织网格员、志愿者进村入户， 重点关注老年人、留守妇女等

受骗群体。面对面讲解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AI 换脸、一生诈骗等常见骗局，手把手帮助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切实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据了解，龙高镇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5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识骗、防骗、拒骗能力。龙高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龙高镇将建立网络安全宣传长效机制，结合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安排，推动网络安全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让群众在智能时代共享安全、便捷、美好的数字生活。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呢，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刘勇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刘勇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勇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勇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勇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周末大头回到爸妈家，发现老妈没在家，老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13: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医生不是说不让喝吗？
3: 老爸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13: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儿，我觉得这个距离刚刚好。
3: 阿豪去一家公司应聘， HR 问他说，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13: 要说别的我不敢说，你要说吃苦，那我真的是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3: HR 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问阿豪，哎呀，口气还不小呢，您赶快介绍一下是怎么能吃苦啊。
13: 莴笋、茴香、莴苣叶，我一顿可以吃3大碗，苦瓜我一口气吃5根都不成问题，就是这黄连，
3: 哎，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吧。
12: 小时候的一天，大头突然鼻青脸肿找表弟，
3: 我说你以后别老往外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好好学习，行不行啊？
12: 看到表哥居然找上门来教训自己，表弟当然不服了，哼，你天天往外跑还有脸说。

0: 我。
1: 大头摸着肿着老高的脸颊说，昨天下午你爸到网吧找你，没找着你，结果把我给逮住了，害得我被我爸一顿胖揍。
2: 一天，大头去逛街买衣服，在一家店里，他看上了一件衣服，老板娘开价598。大头跟人家特别诚恳地说，
3: 大姐，你看我就带了70，这怎么办呢？
2: 哦，那好吧，看你挺实在的，就70卖给你吧。
0: 大头一听特别高兴，赶紧拿出100让老板娘找，不料老板娘豪气地说，
2: 100的找不开，要不你再拿一件吧。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王美丽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这次她又花了大价钱去整容，不幸的是整容失败了。
0: 绝望的她跳河自杀时被救了起来，赶来的医生说，看样子情况比较严重，需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2: 听了医生的话，王美丽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说，看样子，看样子，连医生也要看样子，我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真的是绝望了。
0: 铁柱上班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2: 哎，帅哥请留步。
0: 铁柱看了他一眼没理，继续往前走。
2: 帅哥，我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有神，近来是必有喜事啊，特别是您脸上那几颗痣，画龙点睛，左边这颗主事业，右边这颗
4: 主啥事业啊？我这早上煎鱼的时候被溅出来的油烫的。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2: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0: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2: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3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3: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7: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3: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7: 我没有捕鼠器。
3: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7: 我家里没有面包。
3: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7: 火腿也没有。
3: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7: 没有。
3: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
0: 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2碗不让走。
2: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0: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2: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
0: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2: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0: 哎，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2: 对呀，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指点青菜行不行啊。
0: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面，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2: 铁柱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近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的老板说道，
4: 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2: 从那个时候起，铁柱就回家苦练俯卧撑，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面馆已经关张了。
0: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喜欢上校花，隔三差五带着校花去学校旁边一家很有氛围的餐厅享受美味。
2: 过了一段时间，哥们儿问大头，怎么样，有没有打动美女的芳心呢？
0: 大头
4: 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2: 哎，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的样子呀？
8: 他是被美食打动的，然后跟那家餐厅的主厨好上了。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高帅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美女过来问他，
6: 帅哥，请问介意合个影吗？
8: 高帅很绅士地笑了笑说，当然不介意啦。
6: 然后美女拿起了她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
8: 老婆加班，老王在家不小心把他的一支口红弄断了。
6: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扭头看到家里的猫正在睡觉，于是老王把口红放到了他的旁边，还在他的爪子上抹了一点口红，伪造了一个现场。
8: 一切都布置好了，老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一回头赫然发现儿子站在背后，他递过来一张试卷说，
9: 签个名吧，你放心吧，今天的事儿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8: 一天，老师突然宣布，
10: 为了提高大家的英语成绩，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各门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8: 老师刚说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
11: 不行啊老师，我们会听不懂的。
10: 这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懂。
8: 这时坐在角落的小王委屈地说，
11: 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小狗叫，可是至今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7: 在一次聚会上，王美丽侃侃而谈，
6: 我以前的男朋友呢，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经常夸我美若天仙，一看到我就紧张的不行。
8: 一个男生看到王美丽一眼，然后说，
11: 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说不出话来。
6: 王美丽看了对方一眼，满脸的得意。
8: 这时只听男生又说，
11: 但是看到不好看的，我就会结巴。
10: 大头的老爸嫌退休生活太无聊，于是想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干一干。昨天下午他回到家，对大头的妈妈说道，
11: 老婆，今天我去一家新单位面试，发现那里的女人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比，而且还是你年轻漂亮。
10: 真的吗？

0: 这么大年纪了，你终于又像结婚前一样欣赏我了。对了，老头子，你今天去哪儿应聘了呀？
1: 敬老院。
0: 铁柱跟老婆吵架过后，打算出去找人喝酒，一出门口才发现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想让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铁柱大声地嚷嚷道：
1: 看我不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
0: 哼，我看你敢。
1: 话音未落，砰的一声门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一天，王美丽在同事群里问道：总觉得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泪点非常低，很容易就掉眼泪，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出现，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触，甚至会显得特别冷漠，我到底是怎么了嘛？
1: 同事们说啥的都有。这个时候平时最不爱表达的一个大神回复道：因为现实生活没有背景音乐。
0: 老王和老婆吵架，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老王赶紧带着礼物去找丈母娘。
1: 妈，难得回来一次，您可要多留他住几天呐。
0: 这个时候丈母娘白了他一眼说：要是受得了他，我能把他嫁给你吗？
1: 铁柱媳妇儿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老公求助：
0: 老公，我钥匙锁车里了，这可怎么办呀？
1: 远水解不了近渴，铁柱也没办法呀，于是就对媳妇儿说：哎，没别的办法，要么这么着吧，你砸一块最小的车玻璃吧。
0: 几分钟以后，铁柱媳妇儿来电说：喂，老公，后视镜的玻璃我已经打碎了，车门怎么打开呀？
1: 晚上刚下班，美丽就听到楼下的阿姨说，这小区门口那家洗衣店换老板了。一听这个消息，她就炸了锅了。
0: 哎呀，我在那家洗衣店的会员卡还有很多钱呢，换了老板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呀？
1: 于是美丽赶紧去洗衣店，一看原来的老板还在。
0: 哎，不是说这换老板了吗？
1: 没有啊，我只不过结婚了而已哦。
0: 美丽松了口气，忽然听到一个美女在喊：
1: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不去干活？
0: 听到喊声，老板立刻勤快地去忙活了。静静长得是娇小玲珑，但是酒量不错，上个月她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任项目经理，几个男同事决定利用接风的机会想把静静给灌趴下。
1: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先要了瓶啤酒，菜还没上呢，静静豪爽地先干三瓶，然后冲大家微微一笑：
0: 啊，有点渴了，不好意思啊。
1: 结果整个晚上这饭吃得格外消停，几个男同事没敢再提一句喝酒的事儿。
0: 一次，小雪跟男朋友逛街，男朋友对她说：哎，我们玩一个信任游戏好不好？你闭上眼睛，我领着你走路。
1: 小雪欣然同意，坚持了好久，两个人呢顺利上了地铁。这地铁上人很多，不过男友还是扶着小雪坐了下来。
0: 就在小雪以为游戏结束的时候，男朋友附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
1: 千万别睁眼，这个座位是刚刚别人让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歌声传递热爱。有这样一位退休教师，自幼呢受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与歌声相伴多年。从校园时期的闲暇练唱，到退休之后加入百人合唱团，他把音乐特长化作光和热，既丰盈了自己的退休时光，也凝聚起一群同样热爱音乐的普通人。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韩静老师

0: 与歌声相伴的温暖故事。韩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0: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我叫韩静，是一名退休教师，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0: 我们了解到啊，韩老师已经退休两年了，回首过往，唱歌这份爱好啊陪伴了您很长的时间。这份对音乐的喜爱最初是受谁的影响呢？
1: 我对音乐的热爱是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是父亲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在下地干活或者是忙家务的时候，嘴里面总是哼着秦腔，从小耳濡目染，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秦腔，秦腔伴随我走到现在。
0: 的确啊，影响很重要。听说韩老师家里兄妹五个人啊都十分热爱音乐，这份热爱你觉得是不是和父亲都有关系呢？
1: 没错，我们兄妹五人都是受父亲的影响喜欢音乐，父亲的音乐和人品影响到我们兄妹几个人的一生。
0: 兄妹五个人的爱好简单讲讲好吗？
1: 好的，我的家人对音乐非常热爱，在我的家里有各种乐器，像板胡、二胡、电子琴等等。我大哥他的板胡拉得非常好，我二哥、我弟弟弹琴、吹笛都非常好，妹妹唱歌唱得非常好。
0: 听起来很让人羡慕，一家人呢都十分喜欢音乐。那平时你们会不会聚在一块儿一起弹奏演唱呢？
1: 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弹琴唱歌，其乐融融。
0: 这种氛围啊，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美好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乐声歌声相融，这份就是刻在家里的音乐热爱，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孩子呢？
1: 有影响，我们的孩子也非常喜欢音乐，他们有拉二胡的，有弹琴的，也有唱歌的。
0: 非常非常不错啊，爱好与情怀啊拥有强大的传承力量，可以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韩老师退休之后呢，加入了市戏剧协会，常常呢会下乡开展一些惠民演出。当您站在舞台上唱秦腔，这份舞台感受就是跟您从前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还确实有点不一样。在讲台上我面对的是学生，是传播知识，在舞台上我面对的是观众，是文化传播，需要全心投入的去唱戏。比如我在唱秦腔祝福的时候，那里面有几句道白，我把这几句道白说完，我已经泪流满面了。无论是舞台还是讲台，我都是十分敬畏的。讲台是教书育人，舞台是文化传播，两种经历都是十分珍贵的体验。
0: 对，他们可能形式上有点不一样啊，但是都是韩老师用自己的所长为学生为群众服务，这样的经历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您除了参加戏剧协会的下乡演出，您又是什么时候加入百人合唱团的呢？能跟我们讲讲吗？
1: 我加入合唱团已经有五年多时间了。
0: 就是在您上班的时候就加入百人合唱团了啊？
1: 是的，因为他是在周末活动，
0: 周末的时候去参加。百人合唱团是不是就有100个人一块儿唱歌呢？
1: 是的。
0: 领唱多不多？
1: 领唱一共有6位老师，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唱得非常好。
0: 那您是其中的一位吗？
1: 是。
0: 你们选拔这个领唱是有什么标准吗？
1: 那在平时演唱的过程中，指挥老师他就能发现，然后就让我领唱，所以就唱了。
0: 韩老师呢，凭借扎实出众的唱功啊，成为了合唱团的领唱之一。咱们合唱团成员的年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1: 百人合唱团有100多个队员，大多数都是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最小的也有30多岁。大家虽然年龄不一样，但是对音乐的执着都是一样的，
0: 对音乐有着相同的热爱啊，走到了一块儿。即便合唱团的成员啊年龄跨度也算比较大的啊，但是整个合唱团依旧相处的是其乐融融啊。我了解到你们合唱团有一句口号叫百人合唱，想唱你就来，是不是喜欢音乐的人都可以参与是吗？
1: 是的，我们团的口号是百人合唱团，想唱你就来。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团的真实写照。我们团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我们有专业的指挥老师，有专业的乐队老师， 还有一群真心喜欢音乐的队员，乐队老师用心打磨伴奏，队员用心唱歌，唱出了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吸引了更多的队员和观众，也是广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正是这份开放包容的氛围啊，吸引了许许多多普通的音乐爱好者。那在这样温暖包容的集体当中啊，一定有不少细节打动着您，能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1: 首先就是乐队老师们，不管酷暑还是严寒，都会提前到场搬运设备。这件事做起来看起来不难，做一天容易，但是要做几年还是很不容易的。
0: 那乐队老师们他们有怨言吗？
1: 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0: 每天都是早早的来到这里搬设备，是吗？
1: 是的。
0: 那正是乐队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啊，守护着大家的歌唱舞台。那还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格外深刻呢？
1: 确实有，最近在一次活动中音响设备坏了，第二天一天时间大家自发捐款10000多元用于维修设备。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爱好者，能把合唱团当成自己的家，这种集体的归属感让我非常感动。
0: 看得出来啊，每一位成员都特别热爱这个集体，格外珍惜这个唱歌的平台。歌唱与戏曲啊，填满了您的退休日常。回望这段时光，您觉得啊，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平时参加这些活动，
1: 唱歌唱戏，是我身心愉悦，身体健康，同时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老师。我的退休生活因为音乐而充实，既愉悦自身，也传播美好，这便是我最大的收获。
0: 内心充实与快乐啊！那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现场演唱一小段歌曲或者琴腔，让听友们啊感受这份歌声的魅力呢？
1: 好的，唱两句。

0: 傻杯，
1: 好听。
2: 合唱团的歌声呢，可能不是特别专业的，但这份热情感染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呢，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对身体健康和身心愉悦都有很大的帮助。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再唱段秦腔呢？
0: 秦腔唱一段，大家喜欢。带上个带儿呀，软呀软溜溜啊，哎呀软的，哎呀闪的，闪的软的，软的闪的，闪了一个颤一儿哟。
1: 韩老师在唱歌的过程中啊，显得特别的自信。那平时唱歌或者是唱戏啊，这里面的歌词你觉得好记吗？
0: 好记，理解着记。
1: 感谢韩老师的演唱，以歌声传递美好，用热爱丰盈岁月。祝愿韩老师能够一直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平安喜乐，康健顺遂。在唱歌这方面啊，还有什么好的计划吗？
0: 在唱歌方面，我一直坚持跟着这个合唱团唱歌。
2: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真的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喜欢一件事情就把它坚持下去。韩静老师啊，用一曲曲歌声呢传递温暖力量。退休从来不是生活的终点，而是奔赴热爱的全新起点。那愿我们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勇敢奔赴自己向往的生活，让动人的美好旋律在岁月里久久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

0: 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

司机拍照，带他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十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他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他二十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
如果留在

在老家，他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纯属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

0: 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她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一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

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她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他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

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他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他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他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他，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他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
我们该睡觉。

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
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你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一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

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

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百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聊到的是一个职场话题——闪辞族。什么是闪辞族呢？就是频繁的跳槽，上班像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简历上的一份工作时间甚至实习期都没过，这就是闪辞一族的特征。职场魔方，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在商场中，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皆优的品牌。同样的道理，职场当中如果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也必将为自己争取到无限的可能，反之则可能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受挫。今年朋友的公司已经走了几个闪辞一族了，他们都是职场新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有些做了一个季度，有些做了两个星期，最过分的是刚走的这个，过了试用期，什么保险都开始帮他买的时候才说想走，害得我被各部门的头抱怨，怎么挑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要知道，公司不是缺人就不会招聘，招了些人回来再培训，花的人力物力可真不少，但他们做不了几天就想走人，简直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和公司的资源。尤其每次跟大家介绍新同事的时候，难免心里有些尴尬，万一今天这小子热情洋溢地跟大家打了招呼，一个月之后人间蒸发，再由朋友来跟同事们宣布他辞职了，那场面还真的有点难看。朋友狠下心了，以后若看到一年内转了三家公司，或者几年内换了五六份工作的简历，一概过滤。朋友气鼓鼓地说，不要怪我们主观，其实都是给闪辞的风气害的，他们倒好，走得轻松，顶多被扣半个月薪酬，我们多被折腾几次，恐怕就会被开除。在这个前提下，谁还敢要那些就业经历花花绿绿的应聘者呢？就业大环境的严峻性，毕业至今他已经换了超过五份工作，最长的不超过四个月，最短的一份工作干了短短不到一个星期，甚至连试用期的薪水都没拿就收拾东西走人了。小谭说自己频繁辞职并非缺乏责任感，同一届的同学当中，和他的跳槽经历相似的大部分都是在校期间成绩中等偏上的人，相反的那些综合能力相对较弱的，只要找了工作都安安稳稳地待着，很少产生辞职的念头。仔细分析闪辞族所说的离职原因，你会发现仍是个人原因居多，另外就是没想过工作是否适合自己就上班了，后来发现有一点不好就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选择逃避。闪辞者大多数年纪较轻，这群人可能在心理上还没有很成熟，又比较敏感，不太适应职场生活，随着年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加平和，看问题也会较最初更包容，闪辞的理由就有可能被慢慢的消化掉，稳定性也就会逐渐的增强。

即便要闪辞，也要尽可能地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将辞职可能带来的不利效应降低到最小。最直接的就是工作交接，如果能够早一点告知单位，做好准备，同时自己也要保持善始善终的工作态度，不因为准备离开而变得事不关己，那么这样负责任的举动会给人力主管留下很职业的印象，帮你在业内传递一个好的口碑。而且这样友好的离开也会让自己的心情不受影响，为下一份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刚刚的职场魔方我们聊到了闪辞族，送上周杰伦《牛仔很忙》，丽人榜样，我们一会儿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块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的是作者小月的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曾经一个快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问我，婚姻选择重要还是努力经营更重要？我回答他，这两者都很重要，但选择更重要。选择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婚姻。选择错误，即使你再有水平，再懂两性相处的技巧，也会因此消耗很多的精力，最后恐怕也会被失望、失落、焦虑折磨得精疲力尽。选对了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处的方式，

你就会发现婚姻爱情轻松美好。好友小荣和未婚夫总是一言不合就闹分手，他们俩一个喜欢旅行，一个喜欢宅在家里，一个是洁癖症，一个性格大大咧咧，东西乱丢乱放，一个喜欢浪漫，一个又天生苦闷，一个性格直接脾气火爆，一个性格敏感容易受伤。他以为结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一切都会好转，但是结婚之后矛盾反而更多，两人像一对行走的炸药库，随时都会引发一次战争。其实与其投入精力和一个不适合的人去磨合，还不如找一个本来就合适的人。就好比一块上等的美玉，随便雕刻看起来依然很美，而如果是一块石头，即使请来了天下第一的雕刻师，最多成为一件石雕，其价值永远比不上随意雕刻的那块美玉。婚姻总是选择在先，努力在后，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想起了朋友小爱的故事。小爱22岁那年，因父母的介绍嫁给了当地的富二代，本以为小爱会过上富家太太的生活，幸福甜蜜，然而并不是。小爱原本灿烂的脸上写满了忧郁两个字，原因是在老公的眼里，她好像一无是处，老公经常贬低她，否定她所做的一切。她总是说，你怎么什么都干不好，笨得要死。有一次她根据老公的口味精心地准备了一桌子菜，老公吃了几口，这都是什么味道啊，真是太难吃了，我要出去吃，有朋友约了我，你自己在家吃吧。她说完就走了，扔下了一桌子的菜和她冷却的心情。家庭聚会时，餐桌上大家一起讨论时事新闻，小爱也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老公打断了她说，你个女人家家的胡说八道什么呢。小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天生就很笨，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是不是不讨人喜欢。不过也许老公有他的理由，也许是自己说的不好让他丢了脸吧，以后尽量在别人面前少说话，这样就不会出错了。但是他内心依然苦闷彷徨纠结，又无处可以诉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把心情写成文字，慢慢的他爱上了文学，闲暇时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在杂志期刊发表一些文章，有时候去参加聚会结交一些文学爱好者。老公知道后对他说，女人就应该做家务带孩子，其他什么都是浮云，以后啊再也不要去参加那些什么聚会了。小爱想，只要把家务做好，孩子带好了，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做出一些成绩来，老公总有一天会理解我支持我的。小爱依然坚持写作，依然坚持去参加聚会。有一次她参加完聚会后很晚回来，老公斥责道，已经告诉你多少次不要去参加那些聚会了，不要搞什么写作，家里的小孩你不要了，我们家有的是钱，难道还养不起你。小爱鼓起勇气回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成，再说我又没耽误带孩子。老公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压在墙壁上，狠狠地说，你还有理了是吧。婚，但是一想到离婚后肯定会被人说三道四，老公也不会把儿子让给自己，所以她只能将郁闷的情绪压抑在了心底。她身体日渐消瘦，容颜日渐憔悴，唯有写作才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通过写作，她认识了一些朋友，有一个男网友经常跟她联系，一起交流写作技巧，分享读书心得。有一次她在电脑上用 QQ 跟这个男子聊天，聊完之后去洗澡忘记关电脑了，老公回家后翻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越看越气愤，眼中透露出一股杀气，
冲进浴室后，

你在背地里偷偷跟其他男人搞暧昧，就知道你心思不正，你这个水性杨花不要脸的女人，咱们离婚。他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狠狠地扇了他几个耳光。他脚一滑，头撞到了浴缸上，一下子晕了过去。他从医院醒来之后，感觉似乎经历了一个世纪。他觉得身体里涌动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他毅然地离婚了，不顾家人的反对。再见小爱时是一年前，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健谈了，更加自信，脸色红润，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想一定是遇到了那个对的人。果不其然，他告诉我他又结婚了，这次遇到的是一个真正懂他、欣赏他的男人。他和他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他经常夸他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天使，夸他温柔可爱、善解人意，是坠入凡间的精灵。他支持他的一切，他的工作、他的梦想，当然也支持他写作。他觉得有一个会写作的妈妈，儿子一定会很有文化。他经常为他制造一些惊喜和浪漫，比如为他精心制作甜品，准备烛光晚餐，或者带他去看烟火，放孔明灯，带他去各地旅游。在他27岁生日的那天，他送给了他一本书，他打开一看惊呆了，原来这本书里面都是他写的文章。他没想过自己竟然还能出书。小爱感叹道，幸亏遇到了他，我才有了爱的感觉，我才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他让我走出了绝望，他将我的世界完全打开了。小爱的故事让我深深地认同一句话，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变得更好。一段美满的婚姻爱情一定是轻松自在、妙趣横生，不用费尽心思，不用苦心经营，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放松，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有人说男人出轨是因为女人不够优秀，不懂得如何经营婚姻，所以才留不住男人的心。一个男人想要出轨，根本无关乎女子是否贤惠貌美。文章出轨难道是马伊琍不够贤惠不懂经营？恰恰相反，马伊琍是被大家公认的高情商、宽容大度的女人，可是她依然不能阻挡文章的背叛。女人再优秀、再懂经营之道，渣男还是会出轨。再优秀的女人也会遇到渣男，再优秀的女人也会离婚。幸福无关乎经营，无关优秀，只在于你是否选择了那个对的人。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无需努力改变、费力讨好，也不用时时焦虑、天天猜疑。当你疲劳时，他会过来给你揉揉背；当你委屈时，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当你生病时，他会守在你身旁。这些默契靠经营不可得的，因为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如果选对了人，这一切并不难。他会想你所想，爱你所爱，疼你入骨，你会觉得原来幸福如此简单轻松。所以在步入婚礼之前，一定要想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也要好好看清眼前的这个人，他是否适合你，是否值得你托付终身。一辈子很长，一定要选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男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捐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谁家院内白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袖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先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那节目里小楼还是首先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

0: 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1997年春节晚会上施圣杰和赵宝乐合说的一段打传呼，非常具有时代特色，咱们来一起收听。
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2: 哎，在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说说，
1: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2: 那叫没得挑，
1: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2: 那啊，他看着我长大的，
1: 就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2: 那叫一块长起来的。
1: 哎，您就说每天宝乐上班之前
2: 怎么样，
1: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2: 瞧瞧，
1: 熬好了小米粥，
2: 嗯，
1: 握上鸡蛋，
2: 哎，
1: 放点红糖，
2: 对，
1: 下点挂面，
2: 我要坐月子呀。
1: 说明他关心你，
2: 疼我。
1: 哎，这是他上班之前，
2: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1: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2: 嗯，
1: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2: 干什么呀？
1: 等着。
2: 瞧我们这感情。
1: 嗯，去年三十晚上包饺子，
2: 嗯，
1: 左等宝乐不回来，右等宝乐不回来，
2: 我晚上有演出啊，
1: 这饺子怎么办呢？
2: 嗯，
1: 他爱人是凉了热，热了凉，等他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2: 三鲜馅饺子，
1: 片汤汆丸子，
2: 嗨，全都煮烂了。
1: 哎，就说这份情谊
2: 怎么样，多好啊，
1: 吃完饺子让你坐在沙发上看春节晚会，
2: 我叫幸福。
1: 您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2: 太幸福，
1: 就这么幸福。
2: 嗯，
1: 那天晚上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刚吃完饺子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怎么回事？
1: 你的呼机响，
2: 有人给我打传呼拜年。
1: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看，
2: 嗯，
1: 当时那脸刷撂下来了。
2: 为什么呀？
1: 上面打的是祝你春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2: 这我得解释解释
1: 啊，
2: 王平是个相声演员，我们哥们儿。
1: 他是哪个平啊？
2: 和平的平。
1: 倒霉就倒霉这名字上了。
2: 名字怎么了？
1: 呼机上打的是扶贫的贫
2: 哟，上边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1: 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瓶子。
2: 对呀，
1: 他爱人一看王平，
2: 嗯，
1: 还是爱你的，一琢磨这准是个女同志啊。
2: 你瞧，
1: 拿着呼机进了屋，啪把电视关上了。
2: 啊，
1: 哎，宝乐，这王平是谁呀？
2: 哎，这王平啊，
1: 啊，
2: 他是个演员。
1: 我知道是个演员。
2: 嗯，
1: 肯定是个女的。
2: 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呀？
1: 你看这个瓶嘛，
2: 啊，
1: 瓶，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说这王萍是练什么的？
2: 练什么的？哎呦，她什么都不练，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1: 你说什么？
2: 我们俩挺好的。
1: 哎，这才算一句实话。
2: 啊，
1: 说相声的王萍我认识。他根本不是这个瓶，
2: 您别误会啊。
1: 我不是误会，你甭解释。我问你，赵宝乐，你说我平时对你好不好？
2: 好。
1: 好，你在外边还招这个？
2: 我招哪个呢？我，
1: 你把过去说过的话全忘了。
2: 我以前说什么了？
1: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38妇女节。
2: 对，
1: 你曾经说过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2: 哪两句？
1: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
2: 这是豫剧里的词儿。
1: 记得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是五一劳动节。
2: 嗯，
1: 你送给我一副套袖，说了两句话。
2: 哪两句？
1: 你说咱俩情谊深似海，劳动本色不能改。
2: 我小时候学过快板。
1: 记得咱俩订婚是在五四青年节。
2: 嗯，
1: 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2: 哪两句？
1: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订婚。
2: 那两句现凑的。
1: 记得咱俩结婚是在六一儿童节。
2: 瞧我们选这日子。
1: 婚礼上你又说两句话。
2: 哪两句？
1: 携手并肩做新人，我爱北京天安门。哎，
2: 我那时候就喜欢这歌。
1: 没想到赵宝乐你变了，居然在三十晚上招一个爱你的王平给你打传呼。你别说，这也符合规律。
2: 什么规律？
1: 你看三十刚过，现在是初一，正好是新旧交替。
2: 哎，这都爱得上吗？
1: 他媳妇跟他正矫情呢，他爸爸一推门进来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我在门口全都听明白了。
2: 哦，
1: 王平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你说大过年的你开这个玩笑干什么？
2: 给我们家庭添乱。
1: 你们两个也不对，你不能互相猜呀。
2: 哦，
1: 这一点得跟你妈妈学。
2: 是啊，
1: 你看你妈这么多年从来就不看我这个呼机。
2: 你瞧，
1: 哎，就算他看到我呼机上有这样的传呼内容，他也不敢把我怎么着。
2: 人家
1: 这不是跟你们吹。
2: 嗯，
1: 大老爷们敢做敢当吗？
2: 多好啊，
1: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传呼吗？
2: 嗯，
1: 就听着第一块是爱你的王平，
2: 还是那个王平。
1: 你爸爸一看这个，赶紧把呼机就关上。

0: 哎，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1: 为什么呀？
0: 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她不让我进门啊，
1: 她也怕。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听了一段相声，接下来咱们换一换耳音，来听一段西河大鼓。这是马增芬老师演唱的《玲珑塔》绕口令，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

点三声就吹不了这个声三点的管，这个声三点就捧不了那个点三声的声，八咕噜蹦就打不了这个蹦咕噜八的鼓，这个蹦咕噜八就念不了那个八咕噜蹦的经，扫随风就扫不了这个随风倒的地了，这个随风倒就点不了那个扫随风的。

十二条腿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把脑钵，十三口磬，十三个抹了玉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砖，五十二两，西北风一刮，叫门的王老响。

世上高着四十条腿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本那不十个经，十个磨了月子十盏灯，十个金砖四十两了被那西北风一刮，味儿了闻了香味儿闻。

眼睛八百那八百个睛，八个摸的橘子八盏灯，八个金钟三十二两了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小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儿，六个和尚六本经，六本那本六个经，六个摸的橘子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了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小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本那不四个经，四个摸的橘子四盏灯，四个金砖十六两了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小嗡嗡。

0: 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上看冻了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李老僧，僧前看李文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下坑，刮化了坑上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弓，只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惊碎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众位多批评。
1: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马增芬老师的玲珑塔绕口令。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全宝郭启儒老二为何说的一段周挑子。
2: 您在这儿说呢？
3: 啊，可不是吗？
2: 嗯，那我就会找您跟您谈谈。
3: 可以啊。
2: 因为什么？因为您这人非常的明白。
3: 哎，我也不敢说我明白，
2: 嗯，
3: 反正什么事啊我也知道点、
2: 啊、是不是？认识您呐？
3: 哎，认得我的主要居多呀。
2: 您不是姓周吗？
3: 哎，对了，
2: 您叫周蛤蟆，周蛤蟆的。
3: 谁呀？
2: 您呢？
3: 您呢、啊？您认错了人了。
2: 怎么？
3: 您提那个周蛤蟆呀？
2: 啊，
3: 那已然不在了。
2: 哦，
3: 这人没了。
2: 您不姓周、
3: 啊？哎，我姓郭。
2: 哦，郭蛤蟆。
3: 对了，哦，我们这说相声的都叫蛤蟆呀。啊，
2: 您别怨我，您看我说话为什么颠三倒四的？
3: 怎么了？
2: 这个家庭生活呀，所迫，
3: 哦，所迫。
2: 哎，
3: 您这样就被这个家庭生活所挤呀、啊？
2: 哎，
3: 您这个脑筋呢受了刺激了。
2: 我是狗熊扛家，
3: 怎么讲？
2: 被家所累。
3: 您就甭说这俏皮话了。
2: 这个常言说得好，
3: 哎，说什么？
2: 常言说那话，您想那还能有错吗？
3: 是啊，这我知道他说什么了。
2: 常言说是这个，常言是说这个、
3: 我
2: 这啊怎么样？
3: 这我知道怎么样啊？我说你这嘴里要说什么呀？
2: 我想起来了，常言说得好啊。
3: 我说什么？
2: 常言说是这个牙疼不算病啊，疼起来更要命。
3: 我说你这挨得上吗？嗯。
2: 不是，就是这意思
3: 啊。是什么意思？
2: 我说是这个常言说呀。
3: 啊，说什么？
2: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3: 哎，这句话都对。
2: 有这么句话吧？
3: 哎，有这么句话。
2: 您看这句话呀，我非常的认为它有道理。
3: 哦，
2: 家家有本难念经。
3: 哎，就说是啊，谁家事儿都不好办。
2: 嗯，
3: 就这么句话。
2: 特别是我们家这本经啊，没法念。
3: 怎么会没法念呢？
2: 它没字。
3: 哦，白皮啊。
2: 嗯，就是事儿太多。
3: 哦，事儿多。
2: 您别看人口不多，
3: 您家了几口人？
2: 哎，我们家这人不能论口。
3: 哦，
2: 因为这个人呢，他一论口也论不过来。
3: 哎，不论口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人呢，
3: 嗯，
2: 我过了过数啊，
3: 嗯，
2: 大的小小，老老少少，全都拢在一块儿，这么一合计呀、
3: 啊，啊，多少口人呢？
2: 108口，54对，9大半。
3: 咦？嘿嘿，有点意思啊。您家这人口都论达。
2: 哎，就跟洋袜子似的。
3: 好嘛，108口，
2: 因为人口太多嘛。
3: 这您哪有那么些口人？
2: 哎，有啊。
3: 您这人说话真叫云山雾罩。
2: 怎么呢？
3: 哎，108口，
2: 其实瞒着有数客有主啊。这
3: 其实
2: 算得上来啊。
3: 您说多少口也没有关系
2: 啊。
3: 您这又没有舍棉条的。
2: 嗨，
3: 又没有舍棉袄的。
2: 你呀、啊，
3: 有没有舍粥的？您多说一口，多来一份。
2: 您要不信，我给您算一算。
3: 那我是不信呐，
2: 那是算得上来呀、啊。
3: 那可以，你算吧。
2: 您先说头一口。
3: 嗯，
2: 我妈，这算不算一口？您说。
3: 那当然得算一口了。
2: 啊，
3: 嗯，
2: 这有没有？应有则有吧。
3: 有你就算呐。
2: 还是的。
3: 嗯，
2: 我母亲，
3: 嗯，
2: 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娘，我们高堂，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媳妇儿的婆婆、板弟干妈、我爸爸媳妇儿，啊，街坊的二婶儿，还有我姥姥的闺女，这不就10口了吗？
3: 好嘛、啊，说了半天这才一口人。
2: 还有呢？
3: 还有呢？
2: 再说我媳妇儿，我们妻子， 我们糟糠，我们摇煤打蛋的，扫天刮地的，做菜做饭的，缝帘补帐的，满地的嫂子，我妈的儿媳妇，再说街坊的二嫂子，
3: 行了，
2: 这又失控，
3: 别说了。

0: 个玩笑，
1: 你这不起哄吗？
0: 我们家人口没那么多。
1: 说真的，您家的几口人？
0: 哎，
1: 四五口人。四五口人，您就比我家人口轻。
0: 轻是轻啊，但是事儿不少啊。
1: 哦，
0: 就是让你心里
1: 不知这些日子我没辙吗？
0: 啊，
1: 其实有啊，你就给啊，没有你就甭给。
0: 那没有嘛？
1: 没有，你小孩子他懂得什么？
0: 你还小呢，你五十多了，
1: 这不行。谁？我呀。
0: 我说我们那孩子，
1: 这你们那孩子有五十多吗？
0: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要钱干嘛呀？我饿了。我说你又饿了？
1: 嗯，
0: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舌头啊？
1: 怎么？
0: 上礼拜一咱们没吃饭吗？怎么又饿了？
1: 啊
0: 啊！
1: 您在这呢？上礼拜一吃完饭就等到现在啊？
0: 您糊涂，咱们一个小家庭逢节按年吃顿饭，那这不含糊？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嗯。
1: 那饭得天天吃，一天两顿，
0: 他不是没辙吗？
1: 那没辙那也得吃啊。
0: 今儿我一顿没有，
1: 这好吗？
0: 我说爸爸没钱，饿了你就饿着，出去喝凉水去。
1: 怎么着？饿了让喝凉水？
0: 你那孩子还真听话，出去要喝凉水。
1: 嗯，
0: 让我媳妇给拦着了。
1: 哦，
0: 回来缺德，你倒真听话啊！他让你喝凉水，你就喝凉水。你瞧那水缸水是多跟挑的，嗯，那上礼拜五的水，
1: 呵。
0: 那里头都有跟头虫了，
1: 这好吗？
0: 喝到肚子里变蚊子，一放屁倒好，都他妈嚷嚷的了，
1: 这好吗？
0: 你也是，孩子要钱不给，你跟他好说呀，干嘛还呲他一顿？
1: 这好对。
0: 告诉你，陶谦，明儿他给你钱，你管他叫爸爸；不给你钱，你管他叫哥哥。
1: 嘿，拉平了，
0: 坟地改菜园子，满拉平了。
1: 这也就出在你们家。
0: 我一想，叫哥哥，咱们就叫哥哥。
1: 你看他倒满不在
0: 的，谁让咱们没钱呢？
1: 那可甭咱们的啊。
0: 哎呀，我们正在合家欢乐这时候啊，
1: 这还合家欢乐呢？
0: 哎，我们就拿这吵架当解闷儿，
1: 好吗？
0: 门外头还来了教客了，
1: 哎，教客了
0: 啊，那喊回事嘛，啊、回事。
1: 我说，这您家就这样还喊回事呢？
0: 不是那倒水的那儿有人找我
1: 哦，
0: 我出去一瞧，可不是来了教客了吗？
1: 是您的外甥男、外甥女啊？
0: 不是教客，
1: 姑爷、姑奶奶。
0: 嗨。你怎么连教课都不懂啊？
1: 这是教课，那是谁呀、啊？
0: 我岳母。
1: 这，嗨，这是哪儿的事情？
0: 丈母娘。
1: 是啊，
0: 啊，
1: 他你呀、啊，到他门上，你是他门的教课。
0: 嗨，不管怎么着，反正两头有个教课。
1: 这位给错教了。
0: 嗯，我赶紧过去给您请安。
1: 那是，
0: 我说姥姥您来了，您这怎么了？这是？
1: 嗯，
0: 您来了就来了，您总是这脾气，您又吃了饭来的。
1: 啊！
0: 您不许上
1: 我
0: 这儿吃！您怎么？
1: 我这我您这像话？
0: 怎么的了？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有跟老太太这么说的？有时候吃了饭再来的，像话吗？那应当得这么说呀！啊，老来了，您看您行吗？您坐车来的？您不那什么车就我给吧？哎，您啊，没吃饭呢？没吃饭，咱们什么？咱甭加了，吃了。咱们什么？咱们出去吧，咱们下馆吧。哎，随便吃点什么，这个像话。
0: 嗯，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1: 嗯，
0: 我没钱呢。
1: 没，这没钱你咋整的也得这么说。
0: 那不成，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呀？
1: 这实心眼儿。
0: 哎，我们那孩子要钱我都没给，他来了能有钱吗？
1: 对，
0: 我这么一说，为了让他生气。他一气他不就走了吗？
1: 你这什么行为？
0: 哎，你别说，我们这岳母还真有志气
1: 哦，
0: 说出那话来对得起我。
1: 那是啊。
0: 哎，姑奶奶，你这怎么说话呢？外人人家挑你的眼不挑。
1: 这话对。
0: 有问我说吃了饭来的，
1: 还是的。
0: 我吃了饭了，我吃的面，我吃饭了哟。
1: 你听听，
0: 告诉你吧，
1: 对，
0: 我但凡有饭辙我不上你这儿来。
1: 哎，对，没吃呢。
0: 哦，吃定了我了。
1: 嘿，
0: 我行了行了行了，怪磕碜的、啊、别在这儿嚷嚷了。您没吃饭就没吃饭吗？赶紧万里万里请进屋。
1: 哎，屋里坐着吧。
0: 您不是没吃饭吗？没关系。
1: 哎，
0: 有您有我，有您闺女，有您外孙子，咱们几口人肉肉乎乎，咱们上炕，
1: 咱们吃饭呢，
0: 咱们睡觉啊。
1: 睡，我这饿着肚子睡得着吗？
0: 哎，您糊涂，我们家那炕是宝贝炕。
1: 哦，你们家那炕上出饭？
0: 哎，不是，当初搭那炕的时候我出的主意。
1: 哦，
0: 那个炕啊是倒欠坡，
1: 嗯，
0: 前边低后边高。
1: 是啊。
0: 哎，这炕是宝贝炕。
1: 怎见得是宝贝炕？
0: 你看，你要饿着肚子睡我们家那炕，一睡就饱。
1: 那怎么睡饱了？
0: 你头朝下睡啊。
1: 啊，头朝下。
0: 哎，控饱。

0: 心火一上来，你保半个月也能够
1: 饿，饿着了，
0: 饿着你头朝下呀，
1: 饿着头上叫空饱
0: 啊，
1: 吃饱了，
0: 吃饱你头朝上啊，消化食水啊。
1: 你要是半毛呢，
0: 那你就横着躺着，
1: 横了不行啊，它往下轱辘啊，
0: 轱辘不了啊，炕中间有空脸儿，别根擀面棍往腰眼上这么一别，掉不下来
1: 啊。
0: 你有空上我那儿歇着去吧。
1: 这样不去呢，
0: 我们家的家规呢真叫严呢。
1: 还有家规呢，
0: 您可别见笑
1: 啊，
0: 只要我一发布命令，我说咱们睡觉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得睡。
1: 你瞧，
0: 只要第二天我一喊说起来不，稀里呼噜稀里都起来。
1: 倒是家规好啊，
0: 也不是什么家规。
1: 嗯，怎么
0: 四口人就盖我这一大棉袄？
1: 哦，都盖你这棉袄啊！
0: 我要说起来，我一穿衣裳，他们不起来，不是四杠来个大亮板啊？
1: 好嘛，全给冻醒了。
0: 头天晚上我说睡觉喽，稀里呼噜全睡了。
1: 嗯，
0: 到第二天早我说起来喽，全起来了，
1: 全起来了，
0: 就有一个人没起。
1: 谁呀、啊？
0: 我岳母啊，母孩子她姥姥没起来。
1: 真怎么睡着了，
0: 还在那儿忍着
1: 啊！
0: 我这心里很不痛快，
1: 你瞧，
0: 大为不悦，
1: 还大为不悦呢。
0: 我说您这怎么意思？嗯，您这就不对了，您这不是破坏我们家的家规吗？
1: 哎呦，就这家规啊！
0: 我说起都起，为什么您不起？
1: 嗯，
0: 等我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瞧，嘿呀，
1: 渗着了。
0: 哪儿啊？把我吓坏了。
1: 什么事啊？
0: 一看他那颜色也变了。耳朵边也干了，鼻子翅也扇了，下巴颏也抖了了，直翻白眼儿
1: 啊！这怎么了？
0: 控晕了！
1: 哎呀，
0: 背过气去了都快！
1: 你把这谁睡过你们这宝贝炕
0: 啊？当时我吓坏了，我是麻子前心垂后心，多归阳来少归阴。
1: 嗯，
0: 我说老老啊，我说老老啊！
1: 怎么回事？你还要唱呢？
0: 我这么一喊呢，我媳妇儿不愿意了。
1: 那是不愿意了
0: 呀，这真是缺德。我妈也是没骨气啊，这样穷亲戚来个什么劲儿啊。
1: 嗯，
0: 别忘了他妈上咱们家去吃着这个拿着那个，临走时候趁着挑眼不给雇车了。
1: 嗯，行，
0: 今儿您上这儿来，您看睡这样，看您哪睡过呀，您看把您控制这样啊，这是饿的呀。
1: 那
0: 就说了，
1: 预备点什么吃吧。
0: 我说姥姥，您几天没吃饭了？
1: 嗯，
0: 我们这岳母说了，哎，姑老爷，我几天不吃饭受得了吗？
1: 这话对呀，
0: 我就一个礼拜没吃着。
1: 好嘛，七天了。
0: 你说老太太饿到这份上，
1: 嗯，
0: 要给她来一套烧饼果子，这么一查呀，非给查坏了不可。
1: 那怎么办呢？
0: 应当给她弄点藕粉，
1: 哎，
0: 啊，滋润滋润。啊，冲点茶汤，
1: 对
0: 啊，滋润开了，煮点挂面，
1: 哎，
0: 卧俩白果，
1: 好，
0: 回头是烙饼啊，炖肉啊，
1: 哎，
0: 或者是给他弄点啊，包饺子，
1: 那就赶紧给他预备吧，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
1: 哎，
0: 钱呢？
1: 没钱呢、
0: 哎啊？没钱你怎么给他预备？
1: 这净他妈热闹嘴了，
0: 就是，所以我媳妇才说呀、啊，要不是您来啊，哼。我那笔提议钱我就不能往外拿。
1: 你瞧，你媳妇苏长有积蓄、嗯、
0: 对，
1: 嗯，
0: 感情我媳妇这人会过日子。
1: 好，
0: 她还有钱呢。
1: 你瞧，
0: 我得了，事关紧要，你赶紧这时候把钱拿出来吧。
1: 对喽，
0: 我媳妇到里间屋啊，抽袋里拿出一个大整数来。
1: 哦，一百块钱，
0: 一分钱，
1: 一分钱呐。
0: 嗯，我仔细一看呢，还缺个大鸡脚呢。
1: 哎呦个，这跟没有一样啊。
0: 我说你这叫起哄，你说你有提醒你存钱，就这一分钱缺鸡脚，这买什么呀？
1: 这话对呀、啊、
0: 你这连盒火柴你都买不了啊。
1: 是啊，
0: 我们这儿正在为难呢。
1: 嗯，
0: 哎，可巧门口过来个救命星。
1: 什么救命星啊？
0: 卖粥的老李过来了。
1: 哦，
0: 早晨起来卖早点，不是有卖精米粥的吗？
1: 是啊，
0: 那李掌柜的过来了，
1: 嗯，
0: 堵着门口一吆喝，粥啊，精米粥。我说媳妇儿，
1: 哎，这
0: 我说你怎么意思？
1: 我这会儿嘴馋。
0: 你是看上我那一分钱了？
1: 是我干嘛这么不开眼呢？
0: 我说你赶紧上外头端粥去。
1: 嗯
0: 啊，把砂锅摘下来端粥。
1: 哎，得了，你就别泄气了。
0: 怎么了？
1: 不就这一分钱吗？
0: 啊，
1: 您还摘砂锅呢？
0: 啊，
1: 就拿个碗就行了。
0: 你糊涂啊！我们家盆碗锅灶全卖了，就剩这砂锅了，
1: 就剩这锅了。
0: 哎，这锅用处可大了。

0: 赶起来我漱口洗脸，我媳妇洗脚，给我们孩子洗戒子，
1: 呵，
0: 做饭刷家都是他。
1: 哎呀，
0: 这还有个名堂呢。
1: 什么名堂啊？
0: 这叫一品锅。
1: 成了，您甭起这名了，
0: 有功您上我那吃饭去吧。
1: 那不去，冲这锅我就恶心。
0: 我媳妇听我话，把砂锅拿下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先回来，我告诉你，到门口学编给的钱，
1: 先别给钱。
0: 哎，别先给的钱，他一瞧说缺鸡脚，他就不要了。
1: 嗯，怎么样？
0: 花这钱呢，你得有科学的脑筋。
1: 哦，
0: 先给这锅给他，先让他给你盛粥，接过锅来，你先喝他三口，然后再给他这钱。
1: 那是干什么？
0: 哎，有用途啊。
1: 嗯，
0: 他要用了这钱，他就用了；不用呢，你白赚三口粥喝。
1: 你这叫什么心眼儿？
0: 我媳妇听我的话，
1: 嗯，
0: 一手端着粥锅，一手拿着钱票，
1: 嗯，
0: 大方不拘，慢的四脸走出来了。
1: 哦，
0: 一叉腰往那一站，
1: 嗯，
0: 一说话这味儿，
1: 怎么说？
0: 哟，卖粥的，粥来，粥掌柜，粥郎 ，Mr. 粥，
1: 您叫。我说这位卖粥的姓周啊，
0: 不，人姓李啊。
1: 那能管人叫周郎？
0: 鸡蛋化花
1: 怎么讲？
0: 冲熟
1: 好嘛。
0: 卖粥的过来了，哦，大奶奶，你早起来了？哎，买多少钱粥？哟，您给我们盛一分钱粥吧。
1: 嗯，
0: 您给和了和了锅底儿，多盛点米儿稠的，孩儿们多，分不过来回眼打架。
1: 嗯，
0: 卖粥的把粥锅接过去了。现在粥锅盖啊，要给盛啊！
1: 啊，
0: 我媳妇这时候真叫聪明
1: 哦，
0: 乱她的脑筋，
1: 怎么样？
0: 一手扶着卖粥的肩膀，
1: 嗯，
0: 这边啊跟他说话，
1: 嗯，
0: 为啥让他乱脑筋呢？
1: 哦，
0: 他一顾了我媳妇说话呢，他不是多盛几勺粥吗？
1: 这好嘛！
0: 哟，周掌柜的，
1: 嗯，
0: 您看您多好啊！近来您可发福了，我听说家了大奶奶啊，给你得一大胖小子。你人财两旺，我爷们呢是说相声呢，经常的不在家。
1: 嗯，
0: 你有什么喜的涮的名你就拿我这儿来。
1: 嗯，
0: 有功夫你上我这儿串门来，咱们聊会儿。
1: 嘿，好啊。
0: 卖粥的一听，他哪见过这套话？
1: 这不是勾引人家吗？
0: 卖粥说：“大奶奶，大奶奶，没甩来，哪有什么甩的？懂懂懂，六表。
1: 嗯”好嘛，
0: 好，咣了咣当。满满溜溜这么一砂锅粥，
1: 真不少。
0: 我媳妇儿真听我的话，
1: 怎么样？
0: 接过这粥锅来，咣咣咣，喝了三口，算是
1: 喝不了多少啊。
0: 下去半锅，
1: 嚯，
0: 他饿精了。
1: 这家伙三口就下去半锅，
0: 然后把这钱呢，弯过一地。
1: 嗯，
0: 给您这钱。
1: 嗯，
0: 卖粥的一接着钱票啊。
1: 嗯，
0: 猴舔蒜罐子，
1: 怎么讲？
0: 翻白眼了。
1: 你听听，
0: 我大奶奶，你这个钱我使不了啊。
1: 嗯，
0: 你看缺个几角，
1: 对，
0: 你给换换呗。
1: 嗯，
0: 我媳妇故意的一愣，
1: 啊，
0: 哟，
1: 嗯，
0: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的很，很对不起。
1: 嗯，
0: 这是怎么话说？您看还缺个几角，哎呀，我还没有零钱。
1: 嗯，
0: 家里有整张的，拿出来怕您找不开。
1: 我多少钱呢？
0: 都是八万块钱一张的
1: 啊，八万块钱一张的。
0: 这么说解穷，你管呢？
1: 好嘛。
0: 这么一来，卖粥的没主意了。
1: 嗯，
0: 哦，你可真能说。行了，什么化疗化不了的，算了，你拿走呗。
1: 嗯，
0: 这钱他是用了。
1: 你听，哎，
0: 像我媳妇那个知道好歹，你赶紧把这粥锅端进来，孩子大人一人喝一口两口，好压压寒气儿啊。
1: 对，
0: 不接。
1: 嗯，
0: 我媳妇这人呢，认为卖粥的好说话。
1: 哦，
0: 想要说两句好话呀，哎，来奉承奉承他。
1: 哦。
0: 没想到卖粥这人是乡下人呢，
1: 嗯，
0: 他没听懂我媳妇说的话的意思，
1: 你瞧，
0: 误会了，
1: 哎呦，
0: 他还以为我媳妇说那话是损他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两句话不要紧呢，
1: 嗯，
0: 打起来了，
1: 哎呦，
0: 我出来这么一劝呢，跟我也打起来了，
1: 你瞧，
0: 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归法院了，
1: 怎么着？归了法院了
0: 啊！
1: 这个真不值当的事。
0: 我媳妇这人会说话呀、啊。
1: 那么你媳妇跟他说什么来了？
0: 我媳妇说这两句话，您在旁边，您拿双筷子这儿听着。
1: 嗯，
0: 哪句话如果不对，您就给煎出来。
1: 对
0: 啊，
1: 这个道路不平，旁人铲呢。
0: 就是啊，
1: 啊，
0: 我媳妇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哟，卖粥的，您这人可真不错。
1: 嗯，
0: 一分钱缺鸡脚您用了，粥呢您总算是盛的不少。您这简直不是盛粥。您这就是积德修好呢。
1: 嗯，
0: 哎，您听这话有含糊的地方吗？
1: 哎，这话倒是说的。
0: 您再往下听，您呢积德积到了，救人救到家、嗯、您这么办得了，您把您的烧饼果子行个我们三十套五十套的怎么样？
1: 嗯，
0: 我媳妇这人说话非常的有寸，
1: 是是，
0: 并没跟她多说呀，
1: 是是是，
0: 才30套50套，一个小男妇女的愣说出来以后，你看麦粥那脑袋这么一摇晃，跟车轮似的，不行，哪可不行，不行，他愣敢说不行，你说这还有王法没有呢？
1: 对
0: 啊，
1: 要说这个麦粥的，这叫不通人情，
0: 太不知道事物了。
1: 这一个小男妇女的跟你张了会的嘴
0: 啊，
1: 这叫张口容易闭嘴难呐。
0: 却又来呀、
1: 跟你要说寻点什么麻花，哎，说嘛是30套50套，
0: 哎，
1: 那么10套8套不在他给吗？
0: 也许你还呢，
1: 是吧？你就给个是5套6套的，咱不能嫌少。
0: 就是，
1: 是不是？
0: 哎，
1: 怎么这么脸硬，愣敢说不行，
0: 不像话？
1: 这像话吗？
0: 真是
1: 太难了，
0: 嘿嘿，
1: 不通人情了，
0: 哎，
1: 嘿嘿，这搁着我呀，是这个卖粥的呀，
0: 你就行了，
1: 我也不给，
0: 我，哎，
1: 哎。
0: 这卖粥的跟你是沾亲
1: 啊？啊，我们不沾亲，
0: 代顾
1: 啊，也不代顾。
0: 那么你为什么向着他？
1: 我干嘛向他？我们向那个礼
0: 没关系
1: 啊。
0: 你不就是不给吗？
1: 那怎么着？
0: 我们俩字。
1: 嗯、啊，哪俩字？
0: 不要。
1: 你想要的人得给呀、啊。
0: 嘿嘿，谢谢。哎，上帝睁眼。
1: 哎啊，上帝
0: 让他报应。
1: 他报应了。
0: 嗯，
1: 挑子翻了。
0: 挑子翻了，与我没有利益呀。
1: 扁担折了。
0: 那管什么呀？
1: 怎么报应了？
0: 他不是正跟我媳妇儿捣乱吗？
1: 啊，是啊，
0: 这边高台阶
1: 嗯，
0: 有一黑油漆门，
1: 哦，
0: 出来一老妈子，
1: 嗯，
0: 端着一小钢种锅，拿着5块钱，又买烧饼果子，又盛粥，
1: 嗯，
0: 哎，你说他这不是报应吗？
1: 这怎么叫报应啊？人这叫财神爷，
0: 嗯，报应了。
1: 怎么？
0: 他过去一接钱这功夫，他那粥挑子落着空呢，
1: 嗯，
0: 我媳妇儿一声没原因，捏了俩果子。搁嘴里吃，
1: 哎呦，偷人家去了！
0: 胡说，拿的
1: 啊，那是偷的。
0: 嗯，这人不懂字眼儿
1: 啊？怎么？
0: 夜晚为偷，
1: 哎，是
0: 薄粥为拿，
1: 哎，薄粥为抢。
0: 这茬甭提了，
1: 不提了，
0: 反正你吃不着，
1: 我也不吃。
0: 真是，我媳妇那一吃
1: 啊，
0: 该着出事。
1: 怎么？
0: 卖粥回头啊，他瞧见了。
1: 你看，
0: 我说你是黑鸡的，
1: 嗯，
0: 娘们，嗯。不信你烧饼，你怎么偷我果子？
1: 没得
0: 啊！你这怎么回事？
1: 嗯，
0: 不容分说，啪就一嘴巴
1: 打上了吧？
0: 打上我媳妇脑袋得歪
1: 啊！
0: 我媳妇练过武术
1: 哦，
0: 当时一看情形不对，
1: 怎么样？
0: 他这嘴巴到了，
1: 嗯，
0: 当时我媳妇来个缩颈藏头式，
1: 嗯，
0: 腕上一举刷锅，啪嚓一下子，
1: 怎么样？
0: 这嘴巴整打砂锅上，
1: 砂锅，
0: 砂锅一分个，咕叽整扣我媳妇脑袋上，
1: 那好嘛，
0: 砂锅也碎了。脑袋也查破了，
1: 哎、
0: 连血带粥直往下流啊！
1: 鹅，
0: 我媳妇素床厉害
1: 啊，是
0: 那俩手能饶他吗？
1: 抽他的嘴巴，
0: 往嘴里糊了粥，
1: 耶、yeah, 好喝！这别糊噜了，喝。
0: 买粥的看不下去，我说你怎么还喝？
1: 嗯，
0: 这边一揪脖领，底下一大泼就吧唧把我媳妇摔倒了，
1: 得
0: 光摔倒了还不算呢，
1: 怎么着？
0: 就那卖粥的大脚丫子1.05尺
1: 啊，
0: 踩在我媳妇脖子，
1: 呵，
0: 俩手往外掏果子，
1: 哎呀，
0: 你给我吐出来，嘿，吐出来！
1: 哎，这玩意儿够多寒碜啊！
0: 这要掏出来打官司，咱都得输啊！
1: 嗯，
0: 那是真赃实犯。
1: 是啊，
0: 我媳妇可真急了。
1: 怎么样？
0: 躺在底下，
1: 嗯，
0: 嘴里就不饶他了，
1: 骂他，
0: 赶紧嚼这俩果子，
1: 那好嘛、嗯，还没忘了吃。
0: 这俩果子姑奶奶跟你坚持到底，
1: 那这得了得了，
0: 你偷不出去，
1: 嗯，
0: 偷不出去，我就不信，
1: 嗯，
0: 你得给我偷出来，
1: 瞧瞧，
0: 在那儿还偷，
1: 哎呀，
0: 他有像灯有像火的，
1: 嗯，
0: 街坊有个小孩给我送信儿去了，
1: 是啊，
0: 我全把我出来，
1: 嗯，
0: 还在家里忍着呢，
1: 嗯，
0: 快出去瞧瞧吧，你媳妇让卖粥的给摁在那儿偷果子了，
1: 这玩意儿够多寒碜，
0: 我一听怎么着，卖粥的摁着我媳妇那儿偷果子，
1: 对。
0: 我说该，应该掏。
1: 哎哎，你
0: 打打死都不用。
1: 这没事，你这地儿没有夫妻之情啊。
0: 嗯，我媳妇儿没有夫妻之意。
1: 你怎么？
0: 但非有夫妻之意，你偷了俩果子，为什么不接钱？你给我扔进一个来。
1: 我说你还争嘴呢？
0: 我那不是也饿着呢吗？
1: 你出去瞧瞧去吧。
0: 后来啊，还是我们的岳母说：“哎，姑老爷，你看看去吧。
1: 嗯，
0: 打坏了，将来也是你的事。”
1: 这话对呀、啊，
0: 我一听也对。
1: 嗯，
0: 我出去瞧瞧去吧。
1: 哎，
0: 到门外头我一看，
1: 嗯
0: 嗯，就是卖粥的一人， 按着我媳妇那儿掏果子呢。
1: 你这玩意儿，你过去，过去，过去。

0: 是啊，我哪能容这个呀？
1: 是啊，
0: 哎，卖粥的，干什么？
1: 嗯，
0: 他是一个妇道人家。
1: 嗯，
0: 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你怎么着？你发给他。
1: 完了，你跟我来，
0: 我是劝架的。
1: 我这
0: 啊，没我什么事啊。
1: 我你怎么这么乏性啊？
0: 不是，我打不过他呀。
1: 那你过去跟他支吧两下子
0: 啊。我过去是甘拜下风啊。
1: 这有，
0: 我一看卖粥的那胳膊头子这么老粗，那我哪行啊？
1: 这个乏人一个，
0: 横的不行，我给他来个软的。
1: 哦，
0: 我说卖粥的别打了，是了就是了，是不是？吃了俩果子算什么呀？没关系，
1: 嗯，
0: 再说也不是外人，
1: 是
0: 你打坏你不心疼吗？那咱们媳妇儿，
1: 哎，这啊什么？那你的媳妇儿
0: 这么一套近乎，他一听有希望，不就算了吗？
1: 媳妇儿拉官堆了，
0: 他说再媳妇儿，
1: 嗯，
0: 那不要这媳妇儿，
1: 嗯，
0: 哼，你算干嘛吃的？
1: 对，
0: 我跟着还得偷我的果子，
1: 还问朱涛，
0: 他还偷果子，
1: 嗯，
0: 这不是如同往我脸上画道吗？
1: 嗯，
0: 他这是损坏我的名誉，
1: 你还顾名誉来？
0: 哎，你要知道。名誉乃人生第二条之生命。
1: 哦，
0: 他既然损坏了我的名誉，我就不能顾全我的生命。
1: 那怎么样？
0: 这个人呐，
1: 嗯，
0: 哎呀，野蛮现象。
1: 嗯，
0: 我是不能以文明对待，是非以武力不能解决了。
1: 你听，
0: 明着我是打不过他，我给他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对难防。
1: 嗯，
0: 我转的卖粥的身后的我是铿铿一把，
1: 掐他的脖子，
0: 掐俩果子我也吃了。
1: 你也抢上了，
0: 我也饿着呢。
1: 好嘛。
0: 他一看他急了，
1: 嗯，
0: 哦，这就行了，我这个买卖就不用干了。
1: 说话对，
0: 哎，他偷果子，你过来也抢果子，行了，
1: 嗯，
0: 我跟你拼命。
1: 急了，
0: 他撸下扁担来奔我要拼命
1: 啊！
0: 您忘了，他这大脚丫子踩着我媳妇脖子半拉多钟头啊！
1: 是啊，
0: 他猛不丁的这么一抬脚，这个烂
1: 啊，
0: 可就惹大。
1: 怎么回事啊？
0: 他忽然间一抬脚，就瞧我媳妇那脖子个儿老一声，
1: 没气儿了，
0: 果子这才咽下去，
1: 咽了。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郭全宝、郭启儒和说的周挑子。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呀？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8: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天幕未醒的蓝调时刻，时针卡在清醒与困倦的裂缝，霓虹灯在薄雾中低语，咖啡杯沿凝结着未说出口的叹息，有人用烟圈丈量夜的长度，有人将未发送的短信埋进黎明皱褶，街道是倒流的河，载着失眠者的脚印游向记忆浅滩，那些被酒精稀释的往事，在玻璃窗上印出水痕，而晨光早已悄然攀上生锈的防火梯，将昨夜的潮气晒成褪色的变迁。这座城市永远有人醒着，替沉睡者数完最后一颗星。

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像风铃轻晃时漏下的光斑，藏起未愈合的伤口，记忆中的侧脸，被雨困住的拥抱，都在时光的河里沉淀成贝壳，硌着心口发疼。歌词里的下一个天亮是永不熄灭的期待，让旧伤口在月光里结痂成珍珠。原来最深的执着是明知遗憾如影随形，仍愿在薄雾中等待某个未知的晴空，让未完成的诗在黎明前继续生长。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的河裹着遗憾的沙粒向前奔涌，思念却在记忆的浅滩搁浅。暮色里飘远的纸飞机载着未说出口的挽留，月光把孤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街角咖啡店循环播放着旧旋律，每一粒音符都缀着未完成的告别。那些被风吹散的承诺落在城市的褶皱里，生成绵密的刺，在每次心跳时隐隐作痛。我们终究没能跨过昼夜交替的分界线，咫尺化作横亘银河的星辰，而我在永恒的黄昏里守着褪色的温度取暖。

时间凝固在凌晨的寂静里，花瓣却悄然渗出血色的诗意。那些未寄出的信笺在露水中晕开，星光在枝桠间编织透明的茧。有人站在昼夜交割的刀刃上，将凋零的瞬间缝入永恒。我们总在沉睡与清醒的缝隙中打捞往事，而海棠只是沉默的开落，让所有未眠的心事都沉入根脉，长成地底蜿蜒的星河。黎明将至，花影终会与晨雾一同消散，却永远停住在某个未完成的韵脚里。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碎片化的倒影在镜中摇晃，我终于看清自己斑驳的灵魂。那些支离破碎的呐喊被谱成旋律，在循环播放中凝结成透明的痂。每道裂痕都在诉说未愈合的雨季，吉他弦震颤的尾音像时光结出的蛛网，兜住坠落时光的星光。原来最痛的碎裂，不是与世界碰撞，而是亲手拆解所有坚硬的外壳，让月光从伤口渗透进来。我们在循环往复的自我摧毁中缝补灵魂，那些飘散的音符里藏着比完整更鲜活的形状。生命或许本就是一场以破碎对抗破碎的修行，直到所有裂缝

第57次取消发送里那句，我数到七就按下发送的反复踌躇，像极了所有未说出口的心事在对话框里搁浅的模样。57次指尖悬停的瞬间，藏着比流星更短暂的勇气。那些被撤回的早安晚安，都是心口悬而未决的月亮。我们总以为科技能缩短山海的距离，却让心事在信号波纹里愈发曲折。那些被敲碎又重组的情愫，终是化作凌晨三点屏幕的微光，在未发送的草稿箱里凝成永不拆封的力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些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的誓言，在晴间起落间凝结成透明的琥珀，包裹着所有被时间磨蚀的悸动。我们在人海中交换过星辰般细碎的真心，却在命运颠簸中失重飘散。所谓永恒，不过是两粒尘埃在光的缝隙里短暂重叠，又各自沿着孤独的轨迹流浪。可当暮色漫过城市棱角，仍会对虚空描摹那个轮廓，像潮水永远记得礁石的形状。我仍固执地相信，某个平行宇宙里，我们的指纹正深深地嵌进彼此灵魂中。

回忆起来，我们冷落彼此的每寸呼吸都像在拷问。当承诺变成枷锁，温柔化作刀刃，三个人的棋局注定没有赢家。夜色裹着霓虹，吞没真心，情话在反复拉扯中退成苍白。我们都在自欺欺人的漩涡里浮沉，用伤痕丈量爱的深度。那些欲言又止的叹息，何尝不是？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

0: 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

0: 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

0: 录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
1: 到这儿啊，
0: 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醋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

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

0: 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 小潘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

0: 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
9: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一线评论，村播药真助农药食，滨州果品快检护航双节，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水口镇文明新风润乡野，绘就和美新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一线评论，村播药真助农药食。近日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通报，部分网络主播假冒村干部身份，虚构场景营销带货，被依法立案调查，相关平台同步开展专项治理，对违规直播间账号采取处置措施，监管亮剑，平台纠偏释放明确信号，村干部身份绝非可随意冒用的流量人设，助农更不能成为流量生意的障眼法。近年来村播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抹亮色，不少基层干部农户把镜头架到田间地头，讲乡情，推农货，引游客，打通了农产品流通堵点，让乡村价值被看见，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村播贵在一个真字，产地真实，产品实在，初心纯粹，依靠实干赢得消费者认可，这份真诚是村播最珍贵的无形资产。反观当下个别平台出现的伪村播乱象，一些网红经纪公司流水线式打造虚假人设，统一脚本、布景与话术，甚至冒充村干部博取信任、收割流量，此类虚假直播打着助农旗号行牟利之时，频频出现货不对版、品质堪忧、售后缺位等问题，既损害消费者权益，更透支公众对助农直播的信任，还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阻碍乡村电商健康发展。村播行业创新发展贵在真实，重在诚信，整治伪村播乱象需多项发力，标本兼治，平台需进一步严格落实主播身份核验、账号名称审核等全流程管控机制，从源头堵住冒用身份的漏洞。监管部门要细化行业规范，对冒用身份、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提升造假违法成本。与此同时，要通过完善身份认证体系，加大公益培训力度，扶持优质助农力量等举措，推动村播行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数字行动能，除尽杂草，施足肥料，让村播扎根乡土，向阳生长，方能真正结出乡村振兴的丰硕果实。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市苹果、梨等时令果品陆续成熟上市，果品消费进入高峰期。为了切实保障节日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连日来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深入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全面开展节前果品质量安全专项快检工作。此次专项抽检聚焦双节期间销量大、上市集中的各类时令瓜果，工作人员深入果园现场采摘苹果、梨等果品样品，严格按照检测标准流程认真完成样品登记、编号、封装工作，并开展现场快速检测，重点对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细致筛查，全面排查果品生产环节安全隐患，严把果品上市质量关口。检测过程中，农检站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安全

0: 开巡查，深深查阅种植户农药使用台账，详细核实药剂种类、施用时间、安全间隔期等关键信息，全面掌握果品田间管护情况。同时，面对面普及科学种植、规范用药、绿色管护等安全生产知识，手把手指导种植主体规范开具，张贴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让每一批上市果品都能带证流通，源头可溯，安全可控。滨州长丰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群仓：
1: 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双节，正是苹果大量上市、走亲访友、送礼销售的关键时候。今天农检在工作人员上门给我们苹果做抽检，现场指导我们科学种植、合理用药，并开具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有了专业检测把关，我们的苹果品质更有保障，消费者买得放心，我们果农卖得安心，也更有信心把咱们滨州优质苹果推向更大的市场。
0: 果品有检测，产品有身份证，才能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农检部门通过靠前服务，把检测指导工作搬到果园一线，变被动监管为主动服务，从源头防范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助力滨州特色果品品牌提质增效。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副站长蔡亚娥：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工作，加大果品抽检、巡查监管力度，常态化抓好果品质量安全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滨州市特色果品高质量上市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李健、李乐报道。近年来，水口镇持续巩固全国文明镇创建成果，以党建为引领，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人居环境提升、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方面，文明新风悄然吹遍乡间田野，一幅宜居宜业、和美善治的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说到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水口镇以示范点带动全镇切实做好了环境提档升级。截至目前，全镇投入3000多万元，落地道路硬化、给排水改造等基础设施项目50多个，党员带头，群众齐动手，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工作，累计清理生活垃圾400余吨，拆除危旧房屋、乱搭乱建1000处，打造1000余户美丽庭院，完成农村改测2000余户。不少群众坦言，和住在城里没什么两样。长路村村民田云霞：
3: 哦，你看咱水口镇这几年这个变化也很大，公路也宽敞，就是村民也执掌都很放心实现。
0: 环境美了，乡风也要跟上。水口镇各村不断修订村规民约，用好一约四会，持续推进移风易俗。长路村建起红白共享大厅并免费开放，文明礼仪墙、美德长廊、慈孝亭遍布各村，把文明理念变成看得见的风景。借助文化墙、村级大喇叭、好人故事传遍村落，用身边榜样感染身边人，孝老爱亲、邻里互助成了村民的自觉习惯。在抓好人居环境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同时，水口镇立足本地水土条件，深耕特色产业，持续延伸黑小麦产业链，发展深加工，开发杂粮产品，发展药用观赏菊花种植、苹果标准化种植，通过特色产业多点发力，种养结合，加工增值，让土地产出更高收益，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客商刘杰：
4: 这个苹果好吃，第一个颜色好，亮度好，大小适中，咱主要是

0: 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民生服务保障全过程，整村环境不断提升，乡风民风持续向善，特色产业稳步壮大，基层治理更加平安有序，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水口镇镇长王丽华：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常态常效、久久为功，持续补短板、提品质、树新风，以环境之美、产业之兴、治理之优、乡风之纯，不断擦亮全国文明镇金字招牌，以高质量精神文明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通讯员张雪、韩一宁报道。近日，龙高镇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扎实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乡村、贴近群众、深入人心。活动期间，龙高镇突破发传单、摆展板的传统宣传模式，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网络安全宣传全覆盖，赶大集集中宣传，充分利用龙高、香庙两个片区逢集市人流密集的有利契机，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立宣传咨询台，通过悬挂主题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公网群众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识别钓鱼网站、保护个人信息、抵制网络谣言等实用知识，针对不同群体精准施策，对老年群体重点拆解养老诈骗、冒充亲友借款、虚假保健品推销等套路，对中青年群体及个体商户重点普及手机支付安全、个人隐私保护、刷单返利诈骗、网贷陷阱等常见风险，村村响全域覆盖，充分发挥农村大喇叭贴近群众的优势，每日定时播报网络安全知识和反诈案例，在各村微信群持续转发网络安全科普图文和短视频，构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宣传矩阵，让群众在家门口、田间地头都能听到、看到、学到网络安全知识。进校园护航成长，联合辖区学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主题班会、知识竞赛、观看宣传片等形式，教育引导学生文明上网、安全用网、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进家庭精准发力，组织网格员、志愿者进村入户，重点关注老年人、留守妇女等易受骗群体，面对面讲解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 AI 换脸、一生诈骗等常见骗局，手把手帮助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切实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据了解，龙高镇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5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识骗、防骗、拒骗能力。龙高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龙高镇将建立网络安全宣传长效机制，结合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安排，推动网络安全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让群众在智能时代共享安全、便捷、美好的数字生活。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

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日前，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这一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外形炫酷、科技感十足的碳板跑鞋正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新宠。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这款原本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一股碳板热。一边是商家铺天盖地炒作，成绩暴涨，体测神器；一边是家长跟风购买，孩子天天穿着。然而，多地医院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接诊，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网红鞋为何变成伤足利器？听听专家怎么说。碳板跑鞋是一种在鞋底嵌入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掀开鞋底气垫，中间有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板材，就是碳板，具备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的特点。这块碳板有什么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足踝外科中心主任徐海林介绍，跑步时脚掌弯折，挤压碳板发生形变，板材瞬间回弹，释放助推力，减少小腿和足部肌肉的做工损耗。换句话说，相当于在鞋底装了一根隐形的助力弹簧，从而实现竞速提速。碳板鞋属于专业竞速专项装备，设计之初只服务于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专业跑者，适用场景也仅限于马拉松、田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短时专项竞速训练。徐海林说，碳板跑鞋的设计逻辑只考虑短时间高速奔跑，并不适合长时间走路、日常通勤、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当竞速工具被当成了全天候潮鞋，风险就由此产生。青少年长期穿会让足部很受伤。在临床接诊中，门诊遇到不少备战体考的初高中学生，上下学、日常训练全程穿着碳板跑鞋，大多反馈足跟、小腿反复疼痛。一些孩子检查发现足弓高度下降，出现难以逆转的足部肌力退化。碳板跑鞋不适合青少年日常长期穿着。徐海林说，青少年足骨骨骺、足弓肌群、脚踝稳定肌肉尚在发育期，如果把碳板跑鞋当作日常鞋履长时间穿，肌肉得不到充分锻炼，硬板限制足部正常活动，破坏足部发育环境。徐海林介绍，碳板跑鞋前掌向上翘起的结构会持续牵拉足底筋膜，使之长期保持紧张状态，久而久之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带来足跟刺痛。同时，过硬的碳板使足部肌肉长期无需自主发力，肌肉缺少必要锻炼，出现费用性萎缩，还会提升足弓塌陷、后天扁平足的发生概率。足部受力模式失衡，脚踝稳定性下降，孩子会频繁崴脚。专家介绍，对于骨骺尚未闭合的青少年来说，不合适的鞋子还会潜移默化改变孩子的走姿、跑姿，膝关节、骨盆乃至脊柱被迫代偿，诱发一连串下肢乃至躯干的不适问题，严重情况下可能造成骨骺损伤。正确使用，回归科学选鞋。一些学生和家长将碳板跑鞋视作体考提分神器。徐海林表示，碳板跑鞋能在短

暂时竞速场景提供有限的增益，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跑姿。倘若把提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双鞋上，孩子还可能因为不适应碳板的刚性，容易加大运动受伤的概率。专家表示，家长为孩子挑选合适的运动鞋，核心标准应该是适配青少年足部发育，鞋底要具备适度柔韧性，前掌部分能够轻松弯折，不要选购整体完全僵硬的鞋子，保证足部跑跳行走时可以正常屈伸，鞋后跟要稳固有支撑，能够稳稳环抱脚踝，防止走路运动时脚踝外翻内扣，稳定足弓。鞋身版型要宽松，鞋头留有充足空间，避免脚趾受挤压诱发拇指外翻。坚持分场景选配球鞋，日常上学和普通体育课优先选择稳定性较好的综合训练鞋，仅在体考专项竞速时使用碳板跑鞋。此外，一旦鞋底缓冲层磨损，鞋子就要及时换新，避免减震失效，加重下肢关节压力。专家认为，碳板跑鞋本身并非问题装备，关键在于不能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穿着。他们建议要告别盲目追捧竞速神器，立足孩子足部发育需求，选一双合脚护足的运动鞋，让每一步奔跑都安全踏实。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车，无论路况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愿意手握方向盘，亲自驾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得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有关。每次畅快的加速，每次精准的过弯，都能够让驾驶者体验到肾上腺素的激增。心理学家提出的感觉寻求认为，人类天生有探索和追求新奇刺激的倾向，开车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冒险和新奇体验的需求，特别是在探索未知区域和发现新风景的时候，这种体验会激发愉悦感和满足感。同时，冒险行为不仅是为了寻求刺激，还与自我实现有关。通过驾驶，个体能够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心，满足内心深处的成就感。油门踩下的瞬间，车辆几乎是及时响应，带来加速的快感。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满足了人们追求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增强了驾驶的吸引力和乐趣。从生理角度来看，驾驶行为与大脑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当人们在驾驶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流动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前活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对驾驶活动的兴趣和依赖。开车时，迎面的风带来的舒适感也是一种愉悦体验。 有研究指出，适宜的风速和凉爽感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身体舒适度，同时风带来的凉爽感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这有助于身体放松并且降低心率，从而使人感到更加放松和愉悦。迎面的风往往让人联想到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感觉，这种联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愉悦感，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和开放感能够增强驾驶者的心情，让人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愉快。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车辆瞬间蜕变成个人空间的完美延伸与力量的无限放大，我们仿佛穿上了钢铁盔甲，操控着这部大型玩具，在每一次精准的转弯和果断的超车当中，尽情释放着对于力量与掌控的渴望。这份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赛博朋克幻想，将中年男性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维度。车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化身为身体与意志的延伸，与他们的心跳共频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躯壳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不再脆弱易碎，它成为了我们抵御外界冲击与撞击的坚固盾牌，让我们在驰骋的道路上拥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与自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主性和自我掌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手握方向盘，驾驶者能够直接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转向，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内心的决定与意志的驱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掌控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研究显示，驾驶者在操作车辆时的自主性和掌控感可以增强其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对于中年男性而言，职业生涯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重担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与无力，而开车似乎为他们的内心的烦躁与憋屈找到了一个出口。有电话可以不听，有消息可以不回，有话茬可以不接，只需一句在开车不方便，便足以让他们暂时摆脱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沉浸在驾驶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而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像熬夜一样。车是什么？是掌控，是力量，是自由，是释放。手握方向盘的人决定方向。对于许多中年男性而言，无论是真实驾驶还是模拟开车，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出行的方式，更是情感的寄托、压力的释放和快乐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年男性找到了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满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被医生告知骨密度偏低或骨质疏松。为什么调整饮食、补钙、天天锻炼，骨密度还是偏低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没有锻炼对。大部分人一听到医生让多运动，都会选择跑步、走路、游泳、打球。但是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并不是这些。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提醒大家，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竟然不是跑步和走路。到底什么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

骨质疏松呢？2020年医学期刊《骨骼》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研究人员选取了93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为63岁，他们骨密度都低于平均水平，于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第一组，高强度力量训练组，利用杠铃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一定负荷，促进肌肉的增长。第二组，等长收缩运动组，如平板支撑、靠墙半蹲、桥式支撑、静态深蹲等等。等长收缩运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关节运动，通过增加肌纤维内张力，提高肌肉耐力。第三组，实验对照组，让他们自行安排身体活动，8个月之后与另外2组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8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2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1.6%。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有骨密度偏低的困扰，那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才能够更好的增加骨密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很重视锻炼运动，但是大部分人呢，主要是以跑步、走路、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为主，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实验呢，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3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1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研究声明，指出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的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两

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三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一直以来，总感觉天津是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大大小小的租界，各具特色的洋楼，还有数不尽的城市传说，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到天津走一走，寻找古老的天津味，倾听历史的沧桑故事。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跟随雨飞的脚步，到访天津这座特别的城市。相声、狗不理包子、大麻花、杨柳青、泥人张，提起天津，人们总会想起一连串的带着北方风味的词语来。天津历史不算悠久，比不及那些历史名城，但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容忽视的。北洋二字深深地烙印在了京沽大地，因此来天津，那些近现代历史当中地位超然的名幻巨贾的故居，曾经的租界地范围内的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绝对是一条游览主线。坐在动车上眺望着车窗外的高楼，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惊奇，这是每个城市都会拥有的。可在走出车站的那一刻，这里的景象便向我证明了天津的独特和美丽。宽阔的广场上清风拂面，清澈的海河映入眼帘，粉白相间的带有异国情调的楼房像用积木搭建似的罗列在了海河的对岸，那么美却触摸不到，让人迫切地想要走进它，想要融入其中。初见海河文化广场，整个视野里面装满了美美的风光，眼前的美景随着河水波光荡漾，这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大厦，处处充满了灵动的气息。房屋坐落的河畔边点缀着白色的横栏，轻盈流淌的河水映着城市的色彩，不得不说这样的景致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海河文化广场也是当初天津建卫600周年庆典活动的主会场，该广场位于海河狮子林桥与金汤桥之间，因毗邻古文化街而得名。绕过广场，眼前便呈现出了世纪中的庞大身躯，这也是天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这座世纪中为全金属材料，高40米，直径14.6米，基座面积74.4平方米，重170吨有余，分中盘、摆架和基座三个部分，通体金属，流光溢彩。中摆上下日月辉映，中盘圆周，重心拱卫，中西交。

融，天人合一，古典与现代浑然一体，寓意时空延续，时不我待。钟表盘的周围采用了12星座的浮雕，画面都是根据最原本的故事创作的。白羊座放在顶端12点的部分，因为羊在中国代表着吉祥。将天平座放在最下部6点的位置，因为平代表公平。这些都体现了把外来的文化在排列上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观念。天津的道路都是沿着海河而建的，与海河平行的叫路，与海河交叉的叫道。因为海河就是弯弯曲曲的，所以天津的道路也就是弯曲的。再加上旧时还有很多平房胡同，所以啊，方向是很难分辨的。唯一几处正南正北的建筑有食品街，再有就是古街。所以如果在天津问路，最好不要问向南向北走，要问清楚是在第几个路口左转还是右转，以及周围的标志性建筑。五大道位于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木南以及马场为名的5条街道，当地人把它称作五大道。在五大道的范围内有22条道路，总长度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历史风貌建筑230多栋，名人名宅50多座。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在建筑形式上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特点，比如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中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等，仿佛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刚开始五大道全是租界里的洋人居所，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时势变化，天津在中国的位置也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许多清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的租界居住，另外许多富甲巨商、各界名流、北洋政府时期的要人也曾经在此留下足迹。所以在五大道地处的英租界黄金地段，人们便争相置地建房，毗邻而居，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天津名副其实的富人区。若论中国近代城市所拥有的富人区的规模，天津当属首屈一指。现在这里已经被天津市列为五大道历史文化保护区，五大道和它相接的道路都可以通行汽车，交通十分方便。但最让外地人称奇的是，五大道上除了向游客租赁的自行车，还有体积不小的马车在行走，能坐在马车上对五大道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也别具一番情趣。来到天津有名的意大利风情区，它是中国曾经唯一的异租界，为这里留下了200多栋地中海风格的典雅建筑。漫步其中就好像行走在浪漫的欧洲小镇，众多的名人故居、影视剧取景地也为游人的旅程增色不少。沿街随意逛逛，看看红顶意式建筑群、欧式雕塑，踱步到马可波罗广场。马可波罗广场是景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中央柯林斯式的石柱上站着手持橄榄枝的和平女神。往西走是威尼斯广场的飞狮许愿池，它远没有罗马假日电影里真正的罗马许愿池的气魄和鼎盛人气，可是与整个意大利风情区营造的氛围非常融合，也依稀有电影的感觉了。的确有众多的影视剧来到这里取景，比如《建国大业》《金粉世家》等等，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剧中熟悉的场景。除此之外，景区拥有众多名人故居，梁启超故居大名鼎鼎的迎宾室就在这里，民国大总统、大军阀曹锟故居现在是渤海商品交易所，袁世凯故居、冯国璋旧宅现在已经改为了饭店，还有曹禺故居、张廷锷旧宅等等。到了夜晚，意式建筑亮了灯，西餐厅、咖啡店里的烛光、灯光摇曳着，酒吧变得热闹，意大利风情区的景色和氛围也更加迷人了。